0: 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63%和54%。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定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他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6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0000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质。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她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她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

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燕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
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她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两三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一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一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她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她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两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两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

0: 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百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

四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她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她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本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
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

必要想。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她，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评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围读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
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龙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她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

0: 姚都区035786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94年，张学友发行了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

裂过后，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来来回回》，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圈的抒情歌曲了。一直讲的是感情当中那些都。

曲星光会，我们再来听一张《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在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这张专辑也是赵传继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的第二张作品，承载着巨大的市场期待，也在事业上升期迅速攀升的时刻经历了感情上的失落，也为专辑注入了真

题当中，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赵传独特的高亢沙哑的嗓音总是充满了真诚和撕心裂肺，来听这首歌。你想

歌。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给阿莫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由陈佳来演唱，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今天这个心情有点好，因为马上要放假了，而且是连休三天。哎，
0: 对，没错。但是一想到假期还有工作啊，哎，怎么说呢？心情有点复杂。
1: 就是我们以为就是从假期之后就改版了，可能就是我们预告的有点早哈。本来我这个话题打算改成改版喽，改版喽。后来一想，改成一起来唱歌吧。
0: 对，你看、
1: 就是、
0: 怎么说呢？刚刚预告了啊。咱们这个下以后就是上午十点半了。
1: 对，
0: 哎、
1: 结果下一周
0: 这话都是他说的，没从我嘴里说出来过啊、这个不靠谱的女人。
1: 哎，结果下一周就回到下午，有可能啊，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户外活动，我们走进的是天启社区，然后届时我和齐泽主播将会出现在现场，还有理想竹然各位主播。
0: 对，我今天的这个角色是 DJ 啊，
1: 你得摇起来是不是？
0: 对，
1: 你得摇起来。
0: 哪个节目啊？我觉得他怎么样，我就提前给他音乐拉下来啊，是吧？我现在手里有特权啊。
1: 对，你这个身份很确定，那我这个工作怎么形容、
0: 你打杂的，你属于是啊。
1: 我属于场务，是不是？真的就是打杂的。因为今天下午如果大家去报名的话，签到的话，包括领奖品的话，那得找我，那很重要的呀。
0: 你看这个凸显出这个技术工种和这个、怎么说打杂工种这个不同啊、是吧？你就将你去了现场，就是但是您还挺也挺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对、
1: 那个奖品在我手里、你们谁要是不乖乖的，我就不给你发奖品，因为那个奖品是我看着的。
0: 那能不能先给我留两份呢？
1: 那你别说，还真有可能有哈。总而言之，我们给大家预告一波，今天下午的5:30我们将会走进天启社区，我们两位在现场。如果大家之前一直想偶遇的话，说我们俩社恐啊，不好意思打招呼，今天下午我们社牛了，欢迎大家
0: 来。对，我们就在现场啊，我们就在现场来，有这一些工作任务的安排，个人的分工不同，每个人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我们都在现场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就是下午的5:30到7:30，欢迎大家走进这个社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据说我们这个只要签到就有奖品啊，我们刚才领导安排了，下午只要在现场、找我签到，就有可能领走一份奖品。
0: 对，
1: 这奖品
0: 是
1: 啥呢？是
0: 的，没错。具体要这个保密一下、
1: 好像是一个围裙。
0: 哎，先保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去了之后有惊喜啊，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热烈的氛围。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而且这两天很热啊。
1: 哎，
0: 在家里你看就是也是得开空调啊，
1: 是
0: 不如带着小朋友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1: 对，
0: 有节目有礼品，还会有现场这个互动，我觉得很精彩啊。
1: 今天天气还行，不是特别暴晒哈。我们刘总问到去哪儿呀？
0: 对，
1: 在东城
0: 天喜国际、
1: 对，天喜国际这个小区附近。
0: 对对对对
1: 哈，我们有一个户外的专场活动。当然如果说各位有才艺的话，也可以上台展示，只要上台有奖品。如果说您比较社恐不好意思上台的话，找江漂亮来打卡签到，留下信息，也可以带走一份奖品的。
0: 对，你看江漂亮刚刚这个标题我刚看见啊，一起来唱歌。
1: 对呀、
0: 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唱吗？
1: 就是
0: 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唱，不是和你一起啊。现在唱，在你现在在直播间唱、因为大家唱歌目前是听不到的。
1: 对对，
0: 除非和我们连线啊。
1: 是的，
0: 你现在就不是单方面伤害吗？
1: 就是我唱你唱，然后伤害他们，膈应他们。
0: 哎，对，你看我不伤害啊。我是一个心善的人，江漂亮就属于单方面伤害。大家就是，如果321太快唱歌了，赶快把这个声音凝低一点啊。
1: 你就不能期待我今天唱的好一点点了？
0: 这个怎么说呢？相信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相信的力量。
0: 但是怎么说的？我就相信不了你啊。
1: 关注到刘家拉面说，从小长大的地方，哇哦，你家是那边的呀？
0: 对，相信铁树开花，都不能相信江漂亮唱歌。哎，我终于这个。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名词，这个形容词啊，
1: 以后diss我的话都有完整的句子了。相信铁树开花，都不相信江漂亮。
0: 对，你知道吗？铁树是真会开花的，兴许你过20-30年，哎，他就怎么说，你歌唱就精进了。但是目前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歌没法直接听啊，得处理一下啊。
1: 好吧，就是经过这个设备改良之后，加工制作之后，上点科技与狠活可能会好听一点。
0: 对，什么时候能研发出来一款这个唱歌跑调的人，通过这个机器唱完之后不跑调了，
1: 就是需要这样的一款话。
0: 哎，我发现了商机。哎，
1: 就这样的一款话筒，什么时候只要我拿着，我唱歌声音还是我自己音色，但是这个音调啊音准啊有了一定的变化。
0: 对，江漂亮呢是头一波吧，就这个先抢占商机啊。我们走入这个走向国际，走向宇宙啊，这个声音越做越大好不好？
1: 行，我们先走进临汾好不好，先冲出山西。刘家拉面说声卡呀，
0: 不，声卡是美化的，
1: 它
0: 不能。

0: 对这个跑调有修饰啊。
1: 对，就是跑调是改变不了，但是稍微可以把声音美化一些是可以的。
0: 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可以
1: 比较看好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可以研发出这样一款设备啊，拯救这些唱歌跑调的人的这个生活啊。
1: 对，好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吧。各位想唱哪首歌？你一般去 KTV 或者是在马路上洗澡的时候、厕所里喜欢唱哪首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嗨唱。
0: 对，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你在 K 歌的时候，哎，经常会唱的一首歌，或者说你走在路上，哎，突然间脑海当中就跳出了一段旋律，然后就跟着哼唱起来，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开心快乐说江漂亮换风格了，随着天热，江漂亮也热辣起来了。那你是不知道我的性格，就是我一直是走的辣妹风啊，就是一直是辣妹风，你只是没有见过夏天的我，好不好？
0: 对，辣人风啊，什么辣妹风啊，
1: 辣人风。不管，我不管，反正我一直很曼妙。
0: 对，火辣辣的天气，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姜人，后头那句话来接一下。
1: 我接不上。好嘞，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一起来唱歌，无论你喜欢在哪个地方唱歌，比如说骑电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去卫生间的时候，哎，怎么样都可以，哪个场景下唱哪首歌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唱哪首歌，我们一起来嗨唱。
0: 对，或者说你会唱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啊，流行歌曲啊，这歌曲分流很多种，你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
1: 哎，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哼唱的旋律还记得吗，都可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就没有太多限制了，一起来唱歌，哪些歌曲哪个类型都可以啊。
1: 是，开心快乐说肥仔你也赶紧辣起来，要不配不上江漂亮了。
0: 那我穿肚兜来吗？
1: 行，可以。
0: 我怕直播间被抬走啊。
1: 他可以辣哈，他如果想辣的话，我都给他可以提供妆造，我这小肚兜小背心海了去了，真的是。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哪首歌的旋律就会跟着哼唱，或者说你在这个 K 歌的时候必点必听必唱的歌是哪一首，或者说你小时候学的这个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都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回忆一下，来回想一下这些难忘的旋律啊。
1: 是，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需要大家去猜歌名哈，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
1: 开心快乐说哪吒太可以了，
0: 就
1: 那个红色小肚兜，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你看这只是单方面的，这个形象比较单一啊。我们这个节目是日播节目啊，你看就每天都是那个造型，大家看估计也看腻了。
1: 那先来一周的吧。
0: 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做下心理准备吧。
1: 好嘞，第一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啊，那些年我们经常会去听他的歌曲，
0: 对，
1: 包括猜他的一些歌名。
0: 这在当年在 K 歌的时候也是很火的一首歌。
1: 如果就是把它放在现在的话，可以和哪首歌曲相提并论？
0: 这首歌放在现在，这个现在的歌打不过他，
1: 没打不过
0: 这首歌，实力太强了。对，无人能打过他。
1: 真的是在当年肯定是顶尖级 top one 级别的。
0: 对，
1: 一下家家家说来喽来喽，昨天一首都没有点，今天点一首爱都爱了，那必须得给你安排。
0: 对，你会唱吗？这个这位朋友啊，来你大家准备好江漂亮唱歌了啊。
1: 爱了就爱了，算了就算了，对不对？对不对？
0: 你一唱，我把歌原唱都忘了。哎，我不敢回答你了，已经，我怕就出现差错啊。
1: 行吧，一会儿第二首歌曲给你安排哈。第一首歌曲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各位如果知道歌名的话，一定要打在公屏上，一起来猜歌名喽。

0: 定很有辨识度，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啊。
1: 你看这个歌曲，你知道我们这位网友彩虹沙漠 CC 他有多厉害吗？就是前奏可能只讲了3到5秒钟，
0: 对，他就猜出来
1: 了，前奏啊，他就已经猜出来是阿杜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了。
0: 哈哈，这首歌你看当年就是封神之作啊。
1: 对，
0: 就每次我们去 K 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在前10个以内，
1: 就是必点，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啊都会有人点。
0: 对，
1: 还有一位新朋友说你听起风了，他说阿杜，对，就是当年我们听过的那个
0: 阿杜。哎，这个新朋友啊，你听起风了，
1: 欢迎
0: 这位新朋友出现在我们这评论区当中啊，可以点播歌曲，赶快分享你的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说你会唱那首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没错啊，也是欢迎大家来互动猜歌名啊。刚才一心爱佳佳说来一首爱都爱了，但是他没有说听谁演唱的，我们有男生版有女生版，但是根据我个人习惯，我可能会去听女生版。
0: 对，你唱的那首歌可是不是完全两首歌曲、啊、
1: 因为我唱那首歌应该是叫陈琳的歌手去演唱的，
0: 爱了就爱了、
1: 啊、对
0: 吧，你看
1: 爱了就爱了，
0: 这才是人家正经调啊、
1: 刚才我
0: 你那个不正经不着调的，我听完之后我都不敢，我心里想了一下是不是我印象当中那首歌呢。
1: 行了，我准备好了，以后我就做一个牌牌，大家点一首歌，来一首不正经版的，
0: 哎，来首正经版的，
1: 齐泽主播唱，这样可以吗？
0: 我觉得这个创意好啊，怎么说呢，就是在突然间这个有了灵感啊，灵感爆发，
1: 对对，这个可以，我回家安排做一个牌牌哈，
0: 哎，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再做俩牌牌啊，一个
1: 什么
0: 觉得好听的打对勾，不好听的打叉号啊，
1: 就很离谱了，这上个节目还要扎我心是吧？开心快乐说刚才差点打120，
0: 哎，怎么说呢？就你这个歌声有杀伤力啊，就是大家慎重听，就是慎听，你就但凡听到这个直播间说哎江飘来唱歌了，你就要慎重一些了，
1: 就准备做好安全的
0: 接受暴击的准备啊，灵魂的暴击都不是身体的暴击啊。
1: 起风了说四叶也还行，就是阿杜演唱那首四叶、
0: 对，彩虹沙漠说啊，证明我们是老去的80后，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横跨80、90，
1: 对，
0: 甚至00后他们都在听那些歌曲啊，
1: 是没错。
0: 对，
1: 好嘞，各位还想听哪首歌曲啊，依次可以来点播，我们先听刚才一心爱佳佳点播的那首爱都爱了。

0: 一首好听歌曲，爱都爱了女生版本的《一心爱假假》，这位朋友还在收听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有点高冷啊。
1: 嗯，
0: 我想点播一首歌。嗯，说完了。
1: 你看他总是马后炮，人家刚播完这首女版，他说男版的听着带劲，女版的感觉少了点什么？
0: 估计第一次听女版啊，是吧？
1: 少了点什么？是不是少了点我的搭配呢？
0: 少了点这个力量感，少了点这个对于爱情的执着啊。就是男生和女生演唱同一首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女生更多的是纠结，或者说爱而不得的这种。

0: 遗憾，男的更多的就是怎么说，哎，就是大胆放手，勇敢去追爱的这种洒脱的感觉啊。
1: 对，可能每个就是不同性别体现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嗯、我们也希望各位在点播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后续的信息补充完整，比如说你想听男生版还是女生版，可以继续来分享。峰峰说道：“主持人你们好，可以放一首黄家驹的歌吗？什么都可以。”
0: 对，是可以的啊。
1: 那必须得可以、嗯，但是我们得先安排这首《思夜》。
0: 对，
1: 刚才起风了点播的一首《思夜》哈。
0: 对，一位新朋友啊。
1: 对，阿杜的歌声，你能不能来两句？
0: 这首歌怎么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嗯。哎，然后这首歌也是心中的经典，我们就不毁了啊。
1: 是，感谢恭迎瑞信送出的小心心，谢谢各位的点赞和支持，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新朋友。
0: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现在都在摸鱼吗？没到下班点啊。
1: 对，这就是摸鱼时间哈，咱们悄悄摸鱼。还有这位松毅的朋友说，今天什么主题啊？大家看左上角，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左上角主题就是
0: 一起来唱歌，没有限制啊。
1: 对，
0: 你会唱哪首歌？
1: 喜欢唱什么歌？
0: 对。你第一首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
1: 最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
0: 你走在路上唱那首歌是哪一首，
1: 洗澡的时候唱那首歌，
0: 对，吃饭的时候唱那首歌是什么歌、那首歌又突然间跳到你脑子里去了，这个旋律久久挥散不去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听哈。先听的是这首思夜，来自于咱们的一位新朋友点播的。还有一首就是黄家驹的歌曲哈。老猫说大漂亮竟然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成语光膀子大。
0: 对，我刚刚没看全信息啊，我以为是老猫说了一句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1: 这光膀子打领带、请问是成语吗？
0: 哎，后半句是什么歇后语吧，
1: 应该是歇后语吧，后半句是啥呢？多此一举。
0: 不知道。
1: 这我一会儿搜一下。
0: 这触及到我的盲区了。
1: 光膀子打领带，这后半句。
0: 我确实没有看过这一句这个成语还好、还是歇后语啊。
1: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哈，光膀子打领带后半截是啥，可以来补充一下。
0: 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我们那位新朋友还在吗？听到的是阿杜的这首《思夜》了，也是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歌之一啊。
1: 是，还有金南小伙说到啊，喜欢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安排必须得安排起来哈。松毅说有《美丽的神话》，韩红和孙楠一起唱的，安排。
0: 对，我这两天就是刷短视频啊，就是电影里神话里面那个画面啊，金喜善给成龙在长城上跳舞那一段，大家的魔性剪辑，我要跳一支舞，你的舞只能陛下看，然后就转了场，就一位老太太就阿姨，激情似火的舞蹈啊，我就。觉得张漂亮可以学习一下，
1: 怎么了？不要打破我的人设吗？我是一个走就是大气的、优雅的。
0: 对，你看人家那个跳舞的力度啊，对吧？你是看过之后觉得跟打了鸡血似的，哎，上班都有劲儿了啊。
1: 行吧，依次来听歌。这位新朋友点播的起风啦，你的四夜来了，你还在吗？一起来听。

0: 来自阿杜的思夜。你看有人问啊，这个G 大调小夜曲说阿杜还有这首歌呢，什么歌名啊？叫思夜。
1: 思夜就是把这个
0: 哎，思指的思，
1: 夜是夜晚的夜。夜
0: 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1: 啊，然后这个大橙子说，哎呦，终于见了想吃自然烤串的小哥了。平时都是听电台，光听你俩的声音，今天看到了是吧？
0: 哎，
1: 看到真人了。
0: 烤是爱吃自然烤串的。我什么时候吃自然烤串了呢？
1: 我在想你是不是那个路边就是吃那个烤面筋那家的。
0: 啊，
1: 体育南街那个路口处是不是那一家呢？
0: 啊、是不是那家呢？
1: 对对，
0: 难道被人看到了吗？就是被偷拍了吗？又，
1: 进来小伙说爱临汾迎未来，好嘞好嘞。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杜演唱的《思夜》，还有大家所点播的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对，
1: 以及黄家驹的歌曲。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安排，稍后跳播的是两分钟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

0: 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2: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3: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直播间当中啊！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刚才有朋友点播一些歌，我们依次来排个单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依次听到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还有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以及这首刚才有一位新老朋友我们 Solar 点播的哈，
2: 祝你平安，
3: 祝你平安。
2: 大家谁的歌来认领一下。
3: 对，我们就想到齐德说想问我几个问题，看到这个歌名想问我几个问题，来请问吧。
2: 等会儿这个播这首歌的时候再问啊。
3: 啊，行，可以。
2: 你先做一下心理建设和准备。我觉得有点戳心啊，专往肺管子上捅啊。
3: 小贪吃说明天端午节有活动吗？我们今天下午有活动啊，预告一波，今天下午的5:30到7:30，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账号，或者到现场啊，在天喜社区来找我们去打卡报道。
2: 是的，没错。还有伴手礼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节目。
3: 一定要找我们签到啊，签到有伴手礼，据说我们这个伴手礼很神秘也很实用。
2: 对，所以说就是惊喜不断，这个精彩不断，大家去现场找到我们，也看到这个活动现场热闹的氛围，来感受到这个关于端午节的这份我们举办的这个活动当中的温暖啊。
3: 对，没错没错，一定要来偶遇各位主播哈。关注到老猫说你可以把粽子扔到汾河里，我粽子要吃干嘛要扔啊，不能浪费粮食。
2: 这又是什么节目啊？
3: 这是上什么节目的？咱也不懂哈。松毅说一啊，来了是吧，来了是吧。
2: 对，赶快啊，刚刚说到这几首歌的朋友谁点播的快来认领一下。
3: 对，
2: 等会儿要点名了。我要就是怎么说，等会儿咱们播这首歌的时候他要不在的话，下次就是先禁言三天，禁点三天。
3: 禁点三天，
2: 不能在这三天内点歌了啊。
3: 是，老猫说现在往回走了还能不能来得及，可以帮本猫留一份吗？不可以，必须是现场就是本人打卡签到才能留着哈。
2: 对，赶快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一起来唱歌，你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了。
3: 是，峰峰说他还在还在，我们就来这首 Beyond 吧，海阔天空送给你。

0: 首经典歌曲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哎，你看这个评论区就很精彩啊。
1: 哎，对，
0: 综艺说这段间奏很好听啊，还有灰色轨迹的尾奏。哎，确实有一些流行音乐会借鉴前辈的，你比如说这个里面那小段旋律啊，会进行一个采样，然后放到自己的一个新创作歌曲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思路哈。
1: 嗯，
0: 以后不要只关注这个歌曲怎么样了，
1: 嗯，
0: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间奏啊、尾奏啊。哎，我们来分享这么一段也可以啊。
1: 对，其实我们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话题啊，就是那些间奏很好听的歌曲哈。八方来才说，这不是姜漂亮吗？石如啊，石如啊，
0: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
1: 小哪吒。
0: 哎，这个小哪吒三个字还能跑了调啊。
1: 这还有调呢，这三个字儿，这三个字还有调呢。
0: 大家原谅他好吗？我实在没拉住啊，还是把三个字唱了。这个 solo 说，《海阔天空》也是我的粤语启蒙歌。
1: 嗯，
0: 峰峰说谢谢，哎，就是不客气哈。
1: 不客气。
0: 我们节目里啊，可以把这个完整版本、这个 VIP 版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1: 对的，对的哈。嗯、老妈说，当年就是这个粽子呀，是就是本来是要扔到这个河里的，后来呢，就是怕这个屈原吃不到，然后又用这个叶子裹起来。哎，所以说还是有一段故事在里头的，很唯美也很浪漫。当然，端午节的时候也是祝各位端午安康，记得吃粽子。
0: 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无声之多艰。哎，你看会背吗？
1: 就是你干嘛就显着你了呗、
0: 啊、我要这个饰演一段屈原这个角色啊、嗯、特别喜欢的一位古人
1: 在、哎、
0: 伟人古代这个有形象的让在心中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啊。
1: 离骚当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是什么
0: 啊？
1: 离骚当中最
0: 吾将上下而求索啊。
1: 嗯，
0: 路漫漫其求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哎，我还以为把你考住了呢。
0: 咱好歹高考
1: 没考住、啊、
0: 咱也是高考过的人啊，是吧、嗯、好歹也达了二本线的人呢，是不是？
1: 行行，可以哈，有两把刷子。好，各位可以接着来听歌了，就是你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今天就是来分享你最近在唱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峰峰点播的《海阔天空》、嗯、然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有朋友点播到的杰伦演唱的《听妈妈的话》。
0: 对，这位朋友还在吗？
1: 对、
0: 哎、先问一下啊。
1: 嗯，还在吗？
0: 对，你如果真不在啊，我们就这个怎么说，你接下来三天我们都不给你点播了啊。
1: 接下来三天就放假了，你给谁点了？
0: 你看
1: 三天不直播
0: 被拆穿了啊，
1: 给谁点？
0: 本来说想卖个小关子啊，结果这个姜漂亮就把这个事拆穿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到你歌了，你出现一下啊。
1: 对，你吱一声哈，扣个一都行，
0: 互动一下好不好啊。
1: 济南小伙点播的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说实话

0: 话，这首歌曲在节目当中点播率还是很高的，一般点播的时候都是90后居多。嗯、
1: 对，就是你再不出现，接下来三天这首你就不要出现在我们直播间了。
0: 好吓人呀！好吧，生活当中各位，你们有没有特别就是叛逆的时候不听妈妈话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有没有？
1: 我倒是有哈。嗯，
0: 哪个阶段？
1: 初中到高中那个阶段，
0: 比较叛逆的时候，
1: 还是怎么说，打得轻啊？
0: 啊，
1: 我一顿挑着把子上来，瞬间听话了，还敢说再说别的吗？还敢叛逆吗？哎，你就不敢了哈？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高中其实不是很叛逆，我比较叛逆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学到毕业工作之后，我的叛逆期好像来的比较晚一点。
1: 叛逆少女啊，
0: 就是中年叛逆少女。
1: 现在有个话题也很火啊，
0: 怎么说？
1: 叛逆的90后，为什么呢？你看，当年我们都是很听话的孩子，不染头发呀，
0: 对，
1: 没有这个鲜艳纹身啊，是吧？
0: 嗯嗯，
1: 这两天就很火啊，染个黄色头发，我也叛逆一把
0: 啊！你
1: 人到
0: 染个粉色的，
1: 你看90后就都人到快40了啊，去染一个黄色头发，我觉得确实很有挑战性啊！
0: 哎，真的吗？是不是下一周五咱俩上节目的时候，你就是黄色发型了，金黄色？
1: 那领导就要找约谈我了。
0: 怎么说？就是为了节目，为了自我改变一把都不行？
1: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啊！就是你看叛逆的90后，这两天这个话题确实很火，短视频当中有很多这个大家去尝试啊！
0: 哎，
1: 你看我们就是人生需要不同的尝试啊！
0: 是的，你看松玉说又得等三天啊，三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如隔多少呢？
0: 啊，九秋。这一辈子过完了，感觉
1: 对，眼睛一闭一睁，假期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过去了，是吧？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来
1: 把这首歌送给谁啊？小心收到律师函啊！
0: 送给谁？
1: 哎，你不确定吗？听妈妈的话，还有别的，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吗？请问？
0: 抱歉，杰伦，就是你的歌。
1: 对，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其实想拒绝，然后不太想坚持下去。但是我妈妈在就是我背后也给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了我很多鼓励，我就坚持下来了。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工作之后其实她给的很多建议并没有那么实用，哎、
1: 怎么突然间感性了呢？哎，雪儿阿姨，快！
0: 我要 diss 我的妈妈，你的话我以后不会全都听了。
1: 哎，怎么说？就是你是大学以后才开始叛逆的啊？
0: 对，是呢。以后妈妈你的话不会全都听了。
1: 没有跟你的前男友去山东吗？你要叛逆一点，嫁得更远一些呀、
0: 啊。我没想过就是要去山东啊，因为就是虽然他长得很帅，但是他对我的爱并没有那么多。
1: 你的这个帅，我要就打个问号了啊。嗯、
0: 就是你看他比较像谁？窦骁。
1: 那就确实颜值在线了。
0: 对，他确实颜值在线，但是现在可能
1: 这都没有让你叛逆的去了山东吗？
0: 嗯，对，可能人格魅力不够吸引。
1: 来，灯光音响做好准备，打在这个美丽女士身上。来，接下来说说你的故事。
0: 我没有什么故事哈，我突然想起来我大学一件叛逆的事儿。你知道很多就是女生打这个耳洞吗？
1: 啊，
0: 这个我第一个耳洞就是小学时候打的，然后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和我妈抗争，我打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就这个耳朵上是有三个耳洞，也是我叛逆的一种表现。当然
1: 打耳骨钉是吧？
0: 耳骨没有，就是耳朵这个上的三个，就是耳朵耳垂。
1: 对，我们江主播曾经也叛逆过啊。
0: 对，
1: 我是这个叛逆的心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一顿胖揍你还敢叛逆、哪来那么多这个什么情绪啊？
0: 你看怎么说来着？就是你现在还会怕你妈胖揍你？她应该怕你这个体格吧？
1: 啊，
0: 对，你往那一站，妈，你说还能再给我说一遍？
1: 那可不行，你现在更怕了，人家就是脸色不太对，你接下来的话你都要斟酌一下，能不能说出口啊？
0: 主要是你知道，男人手短，现在需要花人家钱哈，被人家拿捏着呢。
1: 你看这个松毅就说了，要聊这个八卦，那我可就不困了。
0: 哎，
1: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哎，这首歌这个姜片了专属伤心情歌啊。
0: 可是你从哪看出来我伤心了？我要不要哭？现场表演一个哭。
1: 你看，就是把伤痛放在心里嘛，是吧？
0: 嗯。
1: 有一种想说不能说的伤痛，
0: 有一种爱还埋越来越浓。
1: 哎，爱还埋在心中。你看这是怎么说？歌里都给你表达了啊。
0: 哎、我跟你说，真的没事了。他要是有一天刷到我的节目，发现你们在这 Q 他，他是不是会骄傲一把，说：“哎呦，这么多年了，
1: 还没忘了我呀？”
0: 那我真的就无地自容了。
1: 哎，就艾特一下他的前男友啊、如果这个山东的朋友们刷到这个直播的话，快快快，寻人启事，寻人启事啊、
0: 哎！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大学事儿啊，咱们就翻篇了。老猫说大漂亮前男友啥样的，拿出来看看。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山楂树之恋》里头那个窦骁嘛，就大概那个样子。
1: 你的审美怎么从窦骁到了王一博呢？
0: 啊，就是人在变嘛，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人十八岁。
1: 人家王一博虽然说也是挺帅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审美断崖式下跌啊！
0: 下跌了吗？
1: 断崖式下跌、啊，
0: 还断崖式，小心被起诉。
1: 怎么说？就我觉得两个完全不是一个审美，这个你看一个在就是两完全是两个层级的。
0: 你是觉得窦骁更帅、哎、
1: 对，不在就是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不同类型的啊。
0: 行，就是我原来喜欢那种黑黑的，就是黑皮体育生，就是以前我的审美就是黑皮体育生，现在可能我发现我需要就是和我的肤色中和一下。我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皮肤并不是很白，我属于黄皮，我现在喜欢就是白皮的男生。
1: 对，
0: 换了这个审美了。
1: 哎，对，女人善变啊。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老妈说，瞬间草原的牛羊、蓝天白云都没有那么好看了。先听八卦，一会儿再看景。没有什么八卦，好好来听歌喽。
1: 刚刚有朋友点播《美丽的神话》，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啊？就是赶快来认领一下你的歌曲啊！接下来就这首歌曲了。这两天就大家，我发现就是网友们太有才了，会把这些经典的剧作啊，再一再拿出来再重新创作啊。像这个《甄嬛》。《甄嬛传》啊，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素材之源啊，没想到《甄嬛传》还能和小猪佩奇结合在一起啊，
0: 太有才了！所以说，真的高手在人间哈。
1: 你像这个《回家的诱惑》啊，也被大家再拿出来再剪辑，再去加入一些梗啊。曾经看不懂系列，曾经看的很痴迷的系列，现在看懂了，觉得当时我怎么是这个审美的感觉啊？
0: 也不太理解当年的自己啊。我们都说，如今的自己是不能共情当年的自己的。
1: 对，
0: 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旋律，《美丽的神话》。

0: 一首来自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这首歌也有这个成龙的版本啊。
1: 是的，是的，很好听哈。
0: 对，
1: 也是把它送给大家。每逢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那部电影当中非常非常美丽的画面。
0: 哎，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金喜善在长城上跳舞那段啊。
1: 对，我也是。
0: 哎，就是
1: 穿那个白纱裙，
0: 黄颜色的
1: 啊，米黄色，
0: 米黄色，然后就是随风摆动的裙摆，
1: 哦、
0: 然后配上这个音乐啊，音乐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
1: 是。好，也是欢迎一念副管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哈。刚才有朋友 Solar 点播了一首《祝你平安》，请问 Solar 还在吗？ Solar 你还在吗？
0: 松毅点播的是《美丽的神话》，他认领歌曲了啊。
1: 是
0: Solar 点播的是《祝你平安》，但是以前听这首歌觉得哎呀，好关心我们呀。
1: 嗯。
0: 现在听他怎么老往人肺管子上戳呢？
1: 怎么说？来问我几个问题吧。
0: 你的。

0: 你看就越唱越苦啊。再往后唱啊，如果改变一下啊。你的工资还那样少吗？
1: 是的。
0: 你的工作还那么累吗？
1: 越来越累。
0: 工作的苦让人想要我编不下去了，太苦了
1: 就是这首歌曲你听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好祝你的，祝你发财发不了财，祝你工作轻松越来越卷一点都不轻松，祝你笑容常开一点都不开心，只能是祝你平安喽。
0: 你看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我本来就没啥烦恼，你这么反复一直问我，我这烦恼就来了，
1: 烦恼就多了，我的烦恼越来越多。庞德肥不隆冬说，江漂亮前男友不是王一博吗？王一博是我前男友吗？你确定吗？那不是我的现任吗？
0: 对，他的白月光啊。
1: 我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0: 他的白月光和朱砂痣，朱砂痣被就是蚊子血被拍在了墙上。哎，朱砂痣这个叫什么，白月光还在天空当中漂浮着啊。
1: 好吧，这首祝你平安一起来聆听。

0: 一首让人感动的歌曲啊，当年听这首歌感动的痛哭流涕啊，
1: 真的吗？
0: 现在再听这首歌也是怎么说，听它让人觉得心酸的痛哭流涕啊。
1: 对，就感觉生活好像没有好起来哈，连搭档都没换。
0: 对，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你本来就是生活有点压力，有点这个苦恼啊，你再听它这歌词，哎，就是往你肺管子上戳、啊，
1: 句句扎心哈。所以说，还有人点歌吗？想听一首罗文演唱的《汲取》。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6: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7: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长青，静静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当中哈。LYQ0901 我们一位可爱的小女孩说道，你们直播间里聊，我准备开车在广播里听。
2: 可以可以，
0: 对，要注意安全啊。其实就是开车的时候就不要看这个视频直播了啊。

0: 对。
1: 如果你这个闲暇时光想刷一会儿的话，摸会儿鱼啊，你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抖音，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是可以看到直播间的这个画面的。
0: 嗯，
1: 有些互动啊也可以看到。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留下你的信息。这个收音机和视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延迟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收听的时候也要这个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0: 因为
1: 戒骄戒躁啊，
0: 因为延迟要暴躁，是不是？
1: 对，您为什么称话不同步呢？
0: 啊，
1: 为什么这快那慢呢？哎，是吧？你就千万不要在车里开两个音源啊。不知道江主播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0: 嗯，
1: 之前就是我爸爸在开车啊，
0: 嗯，
1: 就是我妈在后头刷视频，
0: 嗯，
1: 就是车里如果有两个音源出现的话，
0: 就是
1: 你会莫名的烦躁的啊。
0: 如果你能，如果你的声音大，你会 OK。如果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
1: 哎、
0: 被你的声音压制住了，我会很暴躁。
1: 我是旁观者啊。哎，就是我妈妈以前看视频从来都是声音很小
0: 啊，
1: 然后我爸开车的时候他故意开很大
0: 啊，
1: 就是让我爸体验一下被打扰的感觉。
0: 哎，
1: 有没有家里有这样的家长的朋友啊？
0: 嗯，
1: 就明明自己快睡着了，这手机哎声音还开那么大，哇啦哇啦一直放啊，然后你去给他关了，
0: 嗯，他就醒了，说为啥关我手机啊？
1: 看着呢，
0: 我还
1: 看着
0: 呢，你都打呼噜了，不可能，我看手机真的怎么打呼噜呢？
1: 他觉得就是怎么说，我自己被打扰不了，但是我要打扰别人啊。
0: 是，其实可能我感觉就是年纪大一点之后，他们这个听力是会稍微减弱一点点的哈，咱不说减弱，
1: 对，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有影响的，就是他们声音可能会放的比我们年轻人这个声音会大一些，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还是要适时的，就是规律的使用手机，不要打扰别人的休息。
1: 哎，是的，是的哈，
0: 嗯，
1: 松韵就说889跟94.6俩也有延迟，946跟抖音是比较近，
0: 哦，
1: 没错，哎，就
0: 是
1: 我们是并机直播啊，
0: 对对，
1: 那两个是相对来说接近一些的，
0: 嗯嗯，
1: 哎，还有这位胖的肥不隆咚说，齐主播今天中午食堂啥饭啊？
0: 今天中午食堂啥饭？一会儿帮你看一波哈，
1: 嗯。
0: 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所以说这个饭应该是简餐，就是面呀，然后有个这个小米粥，或者说有个这个绿豆粥，然后有个凉菜之类的一些。
1: 炒面和芹菜不烂子。
0: 哦，还有不烂子，
1: 嗯，
0: 还可以哈。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个天热的时候，
1: 哎，就想问问大家家里叫这个土话叫这个不烂子叫什么呀？
0: 顾里。
1: 哎，咱俩差不多啊。
0: 你怎么叫？
1: 顾里菜。
0: 不是，再叫一遍。
1: 古里菜，
0: 古里菜，
1: 哎，
0: 这个就是菜的意思吗？
1: 对，因为
0: 古里
1: 菜
0: 啊，
1: 有这个面，还有这个，有时候还会掰碎一些馒头放里头啊。
0: 啊，我们也是，就是有面有菜，嗯，就是我妈，就是他们一般做事就是顾里，今天吃顾里吧，吃，然后就安排哈。
1: 嗯，对，胖子肥不隆咚说咋天天吃面啊？那你来给我们送点鸡腿啊、排骨啊。
0: 对，我也不要求别的，
1: 啊，
0: 我喜欢吃鱼，你送一份鱼也行，酸菜水煮鱼就行，
1: 嗯，
0: 哈。
1: 对，
0: 松韵说菇类啊，那他应该就是红铜临汾这边的语言了。胖子
1: 肥不隆咚隆咚说啊，
0: 滚轮
1: 滚轮。骨轮，第二个是对的啊，骨轮，哎，骨轮，哎，
0: 骨轮，
1: 骨轮，骨类菜就是这个，也是从一直传下来的这么个叫法啊。
0: 对对，
1: 古语就这么叫。我之前也研究过啊，
0: 嗯，
1: 之前就是也是好奇，
0: 嗯，
1: 研究了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叫。
0: 嗯，
1: 人家说古语就是这么叫的，
0: 就叫骨轮。
1: 对，
0: 骨轮，
1: 骨垒，哎，骨轮这一类的啊。
0: 嗯，
1: 一直传下来这么一个美食。
0: 那要说到这个古梨的话，就是大家喜欢吃什么，就是菜，比如说五月份我们都知道吃这个洋槐花的不烂子，
1: 然后正月里是吃这个白蒿的，
0: 白蒿的，
1: 哎，
0: 还有可能有这个土豆豆角的，
1: 土豆豆角的，
0: 啊，大家还有
1: 豆角的就是不烂子了，就是晋北，
0: 嗯，
1: 太原啊，晋北这边的啊，
0: 比较常见一些哈。
1: 嗯，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吃这个古雷、古伦、
1: 古
0: 梨，
1: 运营城市叫拌面菜。哎，我当时就是也是跟朋友分享啊，
0: 嗯。
1: 说拌面菜，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形象的一个描述。
0: 嗯嗯，就是很直观哈。
1: 对，
0: 有面有菜，这个各种菜汇聚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个临汾的美食，
1: 嗯。今天中午吃点啥呀？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想点播的歌曲，可以继续来留下信息。想一想自己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是哪一首？
0: 哎，
1: 也可以来互动和分享啊。
0: 是，那么同样还要预告一波，今天下午我们是有一个户外活动，其实是和端午节衔接上了。在5:30中，我们是在东城的天喜国际社区，我和齐的主播将会走进这个线下，和大家来一场户外的面对面的见面。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到线下去打卡。到时候找我签到，可以领一份小奖品哦。只要签到就有。
1: 嗯，是的，我在现场是这个属于技术工种啊，DJ。
0: 非要给自己强调一遍这个技术工种。
1: 哎，张主播是属于场务啊。
0: 场务，咱这属于杂活哈，
1: 对，很重要的。
0: 但是非常重要，你找我签到有奖品。
1: 对，人家管着这个礼品发放的啊。
0: 对，我觉得我自己老权 威了今天。
1: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比如说吃到一个美食啊，听到一句有意思的方言啊，都可以分享啊。
0: 对的对的啊，继续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吧。这首也是刚才的上个时间段综艺点播的《几许风雨》。

0: 来自一首经典歌曲罗文的《几许风雨》，听上去也是一种人生经历沉淀之后再听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是。你看庞德菲波隆冬说他也爱吃水煮鱼，是喜欢吃黑鱼的，我也喜欢。
0: 好像有首歌
1: 黑鱼没什么刺儿。
0: 有首歌好像叫麻辣水煮鱼。
1: 对，有。
0: 是吧，
1: 水煮鱼是有。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是唱的呀。
0: 那是豆浆油条。啊
1: 抱歉，对不起，俊杰。
0: 你真的啊？如果哪天我不提醒你，我你去收律师函吧啊！哎，
1: 我这律师函收这么一摞了，已经。
0: 对，你可以把这展示一下你的成绩啊！真的是贷款上班了啊！
1: 真的是上了一年班，然后还贴着钱哈。用户说今天的活动在哪里？在东城的天喜国际社区，在5:30钟正式开始。我们可能在3点多就会过去哈。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找我们去打卡签到，一定要找见我哦！找我签到可以领一份奖品。欢迎大家线下偶遇。之前很多人都说，你们都说你们主播社恐，今天我们就社牛一把，我们当一次社牛，欢迎大家来偶遇
0: 啊！你看，真有啊，王蓉唱的水煮鱼、
1: 嗯、啊，王蓉唱的水煮鱼，
0: 哎，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首歌啊。
1: 好吧，对不起啊，王蓉唱的水煮鱼，豆浆油条是林俊杰唱的哈。
0: 说说到这个油炸的这个东西啊、嗯，就是刚刚我也和江主播说了一个拌面菜，
1: 对对，
0: 不烂子，
1: 不烂子，谷粒，
0: 谷类都是一类食品食物啊。嗯，想问问大家这个油饼，你看官方称为叫油饼，
1: 油饼、嗯、
0: 用土话方言来说这个油饼译成叫什么呀？
1: 我们译成叫油馍，今天炸油馍、
0: 油馍，然后我们这、那边油卷，
1: 油卷，
0: 哎，油卷，
1: 油卷，
0: 这个卷是什么呀？你看是饺子旁那个卷、
1: 嗯、
0: 像手绢一样，为什么呀？你看是有渊源的
1: 啊。
0: 我们这油饼中间不戳窟窿，
1: 嗯，
0: 也不拿刀划两刀、
1: 就是、整体一个圆，
0: 整体一个圆，它炸过之后就非常蓬松、
1: 哦、
0: 你可以从这个边上把它掰开像手绢一样、
1: 哦、
0: 哎，这往肚子里填东西、啊、
1: 往你可以加菜是吧、
0: 哎、就是不油的这面朝外，你手也不油啊、
1: 哦、对，
0: 我觉得这也是老一代老一辈人这个、怎么说非常实用的食物的发明。
1: 对，还是有
0: 当年如果想吃油炸的东西确实是不容易啊，
1: 嗯嗯，
0: 条件不太好啊、
1: 嗯、那还要把油炸的放在里头、哎、
0: 对，要把油放在里头，也流不了呀、
1: 嗯、
0: 也脏不了手啊。
1: 难道不应该是我家吃不上这个油饼，然后我好不容易我家炸一回，我就把它翻在外头，然后走街串巷的吃
0: 啊，这个
1: 什么叫显摆？

0: 我们那儿不会啊。
1: 主打一个低调朴实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这个油饼叫啥？我们这个义城就叫油馍，然后中间会
0: 我们是
1: 拿刀隔两刀，然后炸完之后有两溜的。
0: 油卷，我们是夹菜吃的，大家可以搜一下视频。嗯，义城这边这个油饼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啊，是的，是的，还是蛮不错的。嗯，关注到旁的飞不隆咚说这么卡。不太卡呀，你可以把这个手机。
0: 我们这边正常正常、啊。
1: 对，你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哈，我们这边是不卡的。崔曼说：“你怎么没问我这个中华小曲库呢？”好嘞，下一次先问你好不好？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能合影吗？”那必须能合呀！今天下午有齐泽主播、江漂亮主播，还有理想主播、卓然主播都会在哈。
0: 可能有点忙啊，就是大家如果照顾不到，或者你见了我没理你啊，不要往心里去啊，确实很
1: 对对、就
0: 是
1: 我们。
0: 我
1: 是
0: DJ 啊，
1: 我们有任务在身哈，嗯。是，
0: 如果我是 DJ， 你还爱我吗？
1: 你是不是 DJ， 我都不爱。
0: 突然想起这首歌曲了、是吧？哎，就是当年也是很火的一首网络神曲啊。
1: 是，都是挺神的哈。松毅说要走了，要去忙了，是吧？好嘞，好嘞。去麦说油卷儿啊、油卷儿和你叫法是一样的。
0: 应该是他属于这曲沃啊、侯满啊、这个香汾一带的人士啊。
1: 嗯嗯。
0: 哎，不是这个靠北边的，南边应该好多地方都是这么叫的。
1: 哎，是的，也是。我们再次预告一下，今天下午的5:30到7:30，我们将会走进天喜国际社区做一场户外的活动。
0: 对。
1: 届时我们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去打卡签到。
0: 如果你想上台高歌一曲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
0: 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
1: 欢迎各位。
0: 哎，就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啊。
1: 嗯，好嘞，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来自于王蓉演唱的《水煮鱼》，旁的飞不隆咚喜欢，我也很爱。

0: 你真的有这么一首歌曲，水煮鱼也是夏天我觉得可以去打卡的美食之一。有这个水煮鱼，有麻辣的，有酸菜的。
1: 难道它不是两道菜吗？就是水煮鱼是麻辣的，酸菜鱼是另外一道菜。
0: 不是啊，就是有这个配料不一样啊。
1: 哦，
0: 都叫水煮鱼，但是有一个是酸菜做的，一个是原味的。
1: 嗯，
0: 现在这个区分没有那么严格了。
1: 你会喜欢吃哪一口味呢？
0: 就是我最喜欢吃酸菜的。
1: 啊，那我也是。
0: 夏天不太适合，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
1: 嗯，
0: 什么酸酸辣辣吃一口也挺好吃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水煮鱼你要放在晚上来吃，就是慢悠悠的吃，没有那么热。
0: 对，
1: 然后来点喝的，
0: 哎、
1: 嗯。
0: 哎，就是广场鱼锅还记得在哪儿吗？
1: 现在不是搬到中郡那边
0: 了吗？对，就是搬远了之后很少去了啊。
1: 对，的确，
0: 以前还是很怀念的一个味道。
1: 以前会经常去哈，这位叫做哎这个名字。我不想读哈，他说：“哎呦，莫文蔚姐姐，我来呢。
0: 嗯”
1: 那就欢迎你了。
0: 赵莹啊，
1: 真的是莫名其妙哈，来这辈分突然也是升上来了。欢迎各位，
0: 就是大家有什么没中午适合打卡的美食集结点、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比如炒鸡、炖鸡啊，
1: 嗯
0: 啊、这个炒面呀、啊、炒菜啊，都可以来分享。今天我要分享，我那天去专门啊。就是我下午不是要走路吗？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在这片公园里走啊。
1: 嗯，
0: 那天朋友叫我吃饭，说：“哎，咱们下班了，去吃点啥吧？
1: 吃点啥呢？”
0: 我说：“走呗，铁板烧啊，很久没去了。
1: 铁板烧哪儿
0: 的好吃？大家能猜到是哪一家吗？
1: 难道是老孟的？”
0: 哎，没错，
1: 广宣街那家、
0: 哎、是怎么说？哎，就怀着满怀憧憬去的。
1: 哎，
0: 吃完之后我觉得把我吃 emo 了、啊。
1: 怎么说？
0: 哎，这个估计是火太大了
1: 啊！
0: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腊肠啊，
1: 啊，
0: 胸脯肉啊，
1: 就是炒得很干吧，
0: 都已经是干满糊了的状态、啊。
1: 对，他家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火一直是比较大哈。之前我们单位在广宣街的时候，我也是经常和朋友去约在那儿吃饭，经常就是会炒得比较干，比较硬。
0: 对，是没错啊、
1: 嗯。
0: 就怎么说，让人感觉到。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让人觉得很惊艳的味道了、啊、
1: 嗯，是这位朋友说，嗯，我说的是你搭档，你说齐泽怎么啦？戴眼镜儿，然后人家不戴眼镜不近视，为什么要戴眼镜儿啊？然后去卖说水煮鱼、酸菜鱼、剁椒鱼、酸椒鱼啊、哦，这么多鱼。
0: 沸腾鱼锅当年就是很火的，一大锅油浇下去、
1: 嗯、
0: 鱼在锅里，这个油在鱼在油里头把它烹熟了，
1: 就感觉就是冒烟，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还在跳。
0: 对对对对，就是把这个汤换成这个油的那会儿、
1: 嗯、
0: 也是满大街都有啊，叫什么油泼，哎，叫什么来着、
1: 哎、叫什么
0: 沸腾石锅鱼、
1: 哦、
0: 还记得吗？
1: 那好像吃过，哎，但吃的次数不是很多，就感觉每次都很烫啊，很烫嘴。去麦说现在又添了新名字，叫做临汾的孟子义，是说我吗？是说我唱歌跑调吗？他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对对啊，对，就是就什么清风多浪的姐姐舞台上那几个
1: 他也唱歌跑调。那你说一下，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我唱歌好听还是他唱歌好听？
0: 还是听清风多浪的姐姐们唱吧。
1: 行吧，把你插出去。
0: 最起码就是听上去他跑调了，叫、
1: 嗯、
0: 比较养眼的舞台啊。
1: 嗯，
0: 哎，就你听你唱完，半夜肯定要做噩梦、啊。
1: 行吧，不吓唬大家了哈。嗯，这位朋友说，你怎么跟上回你自己直播的时候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啦，那个是生活状态，这个是工作状态，两种不同的状态呀。
0: 是啊，没错啊，是吧、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习惯，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
1: 嗯、
0: 叫什么自己的这个穿搭，哎，自己的这个
1: 妆造，
0: 哎，妆造，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还有这个词来怎么说来着、
1: 嗯、
0: 哎，
1: 变化，
0: 哎，就是这个性格特点，哎，就反正就这一类的
1: 啊，整不上来这个词儿了，你先攒着吧，下回想起来再说哈。嗯，我们也是关注到缺麦说石锅鱼，把烧热的石头和鱼片放在一起。
0: 哎，对，你看当年也很火啊，
1: 嗯，
0: 就是火过一段时间，像这个什么大虾也火过一段时间。
1: 对，你说的是那个什么陈氏大虾？
0: 对，我去逛东街了
1: 啊，
0: 哎，
1: 那家店现在已经关门，
0: 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
0: 想问问大家，他搬哪儿去了？还是不干了，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现在我知道有三家，一家是在中郡那儿有一家这个大虾，还有一家是福利巷、
0: 嗯，
1: 福利巷东口的位置，还有一个就在鼓楼广场那节中间
0: 那
1: 节。那
0: 是叫王婆大虾吧？
1: 对，就是它也是大虾。
0: 有个叫理想大虾
1: 啊，对，理想大虾。
0: 理想大虾和理想没关系、啊。
1: 我们必须得给大家澄清一下，和我们的理想是没关系。
0: 我曾经还问过他，我说、嗯、哎，怎么和你有关？没有，和他没有关系、啊、
1: 对，就是他本人去咬花钱的哈，跟他没关系。他说你竟然逗我，我怎么逗你了？我逗你什么了呀、
0: 嗯、对，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就是给自己积点这个德，是不是
1: 啊？对，做个好人、
0: 哎、做个好，哎，给做个好人吧。
1: 好了，也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了，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水煮鱼，和吃的有关哈。各位还想到听哪首歌曲，或者说想分享点什么好吃的，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来互动起来了。去麦说以前这个陈氏大虾是真火啊，现在找不到了，
0: 哎，就是确实是当年特别火的一个、
1: 嗯、
0: 口味啊、
1: 嗯、
0: 也刚好。之前在这个 三河家园附近也开过一家，就福利巷
1: 啊。那咱俩说的应该一家，就是福利巷东口。
0: 哎、对，
1: 现在还在，
0: 这个、当时规模还挺大的啊、哦。现在还在吗？
1: 对，还在的。
0: 是陈氏大虾吗？
1: 不是，王婆大虾。
0: 哎，你看就是怎么改了啊？
1: 嗯、就是那个做法，包括那个口感都差不多。然后这个庞德飞不隆说还是老编饺子。
0: 嗯，
1: 这个
0: 是哪一家？
1: 是哪一家呢？对，
0: 哎，对对对，今天中午啊，就大家有没有推荐我们去吃的这个比较好吃的饺子，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嗯嗯，
0: 哎，比如这个酸汤水饺啊。或者说这个干饺，就除了红莲饺子馆以外啊，
1: 对
0: 对，就是红莲饺子馆现在这个也是开的分店多了，好像每个店都有自己的特色一样。
1: 是的，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好吃的饺子。嗯，这位叫问号的朋友说，莫文蔚姐姐到底叫姜啥？姜啥？
0: 嗯，
1: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0: 嗯，姜子牙。
1: 啊！
0: 我这个笑声啊，就是我觉得我就再笑了两秒钟，我都能坚持下来、啊。
1: 我以为你要正经的说我名字，你知道吗？我以为你会一本正经的说啊，他叫姜什么？结果姜子牙，行吧，那就姜子牙吧，好吧。我也觉得我还挺好的，也是蹭上了一波姜子牙的流量。毕竟还有一部这个动画版的电影是根据他来拍的。
0: 嗯，姜子牙疼。嗯
1: 这个真名叫姜子牙，网名叫姜子牙疼。
0: 哎，这个肥胖的肥不隆冬说啊，边丫丫包子和卓然也没啥关系。
1: 对，那叫边小丫好不好？叫边小丫。然后卓然家宝贝是叫边哎丫，小名叫哎丫。
0: 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突然间撞名字了。那天我还去这个丽华米线，我们、啊、有一个就是
1: 我们有一个领导叫丽华，
0: 对丽华米线，
1: 嗯，
0: 我曾经一度还有冲动，我想问他是不是跟他有什么关联啊？
1: 结果发现毫无关系哈，
0: 店都开了好几十年了。
1: 嗯、啊，好嘞，也是关注到有朋友问说你俩热不？我都穿这样了，我还热呀？啊，哥们儿，咱这袖子都没了，咱还热，还往哪热去？
0: 嗯，怎么说就是直播间很凉快，
1: 嗯，
0: 能够陪伴在各位身边，这份心是热的，但是我们身边这个感觉今天有点闷热啊，能够陪伴在各位身旁也是一种清凉的这种分享。
1: 对，这位叫问号的朋友问说男主播有没有对象？有一些。
0: 对、
1: 嗯、有一些哈，
0: 那、哎、要排队啊，从现
1: 在
0: 从这个师大门口排到鼓楼附近、啊、
1: 那也不是很远啊，你应该排到绛县好不好？
0: 排到法国。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吃的还有好听的旋律啊。刚才有一首歌曲叫死了都要爱，就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感觉，必须得来一波哈、
0: 嗯、
1: 他说这不是遇见小面和遇见小面吗？啊，我懂了，他说的那个重庆小面的小面。
0: 这两天这个话题也很火啊，就是因为一个事件，这两个小面进入到我们视线当中。
1: 嗯，
0: 哎，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这个想长久的话，还是以口味为主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对，真诚经营，
1: 嗯，
0: 实打实经营啊。
1: 对，套路就是它可能会红一段时间，但是它不长远。你要做美食，包括做一些品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口碑，要做品质。嗯，庞德飞不隆冬说，一看到齐泽脸红了，以为是热的。这么和你解释吧，在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时候，他的脸也是这个样子。
0: 对，没错，就是冬天也这样、嗯、冬天比这更红啊。
1: 冻得红，
0: 我都释然了已经。小时候就大家都说我是从高原上来的人、嗯、哎，我说我就说本来就是啊、
1: 嗯、
0: 黄土高原啊，对不对、嗯、哎，我是黄土高原的孩子。
1: 哎，是，就感觉很非常的可爱啊。这个是个人皮肤原因，我觉得还是蛮可爱，很有特点。
0: 就
1: 是
0: 角质层薄、
1: 这个、
0: 这个血管是容易受到刺激，然后就变红了。
1: 年画娃娃专用滤镜哈，我们齐主播自带滤镜
0: 版的。哎、这说到这个我们家乡很有名人啊。
1: 怎么说？
0: 关公啊，关羽、嗯、哎，就是这样的肤色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那是很真哈。
0: 比我这个还要夸张啊。
1: 非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才行哈。他说这个快给我放一首楚人美。
0: 嗯、
1: 行吧，我们找一下哈，有没有的，有的话给你安排。
0: 对，听麦说这个蝎子用的好，没错，有一些啊。
1: 对，他们问说这个齐主播有对象吗？有一些。嗯、
0: 哎，
1: 就
0: 是现在从目前从这个师大门口我们单位门口排到了法国了、
1: 啊、真洋气呀、啊、还是法国呢，埃菲尔铁塔那儿。嗯，他说小胖是运城的吗？是的，是运城的、
0: 嗯、
1: 然后他说把你的腋毛收一收，实话实说，我做腋下管理的，没有腋毛的。
0: 好吧，我们最后来听一小段啊。死了都要爱就是一首歌曲。今天这个主题说的是就是怎么
1: 怎么说？
0: 一起来唱一首歌，
1: 就是声嘶力竭一把吼出来，好不好？我们一首歌曲、
0: 哎，当年这首歌也是大家 K 歌的时候必点必听必跳必唱的首歌曲啊。
1: 你当年能唱上去吗？
0: 实在是挑战过，但是有点缺氧。
1: 各位可以来试着吼一下，看你能不能就是唱到这个 K。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自于信乐团演唱的《死了都要爱》。

0: 那这首歌也是唤醒了我的青春回忆啊，当年还把它当做自己的 QQ 背景音乐使用过啊。
1: 哎
0: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
1: 就是死了都要爱，那些年很非主流的感觉哈。
0: 如果爱，请深爱。
1: 千麦说，小胖你刷屏了吗？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

0: 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二，灿烂神奇的中国文化。马可波罗在云南的时候，他看见了毒蛇和大蟒，游记将怎样捕捉这些毒蟒的方法也不厌其烦地给记录下来了。而在福建的时候，马可波罗还看见当地人用生姜来调味，他对这个也感到十分的新奇。而且他还见到过一种非常奇怪的鸡，它的颜色就和猫是一样的，但是却没有长羽毛。根据考证，这种鸡叫做乌虎鸡，它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马可波罗还发现，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大都的葬礼都是依照死者的不同信仰而有所不同的。马可波罗将多姿多彩的东方文化介绍到了西方，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向往。三，繁华富庶的城市经济。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对元朝繁华富庶的经济更是赞不绝口。作为元朝首都的大都，

交通四面八达，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商业市场星罗棋布，市场内主要有三大市场。第一个是今天积水潭东北岸上的斜街市，二是今天北京西四附近的羊角市，三是今天东四附近的枢密院市。这些市场每日百货输入川流不息，天生地产，山奇海怪，四方云集，仅生丝一巷每天就有近千车，可见元大都的商业繁荣是非同一般的。杭州的商业也非常的繁盛，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的小市更是难以计数，每周有三天为集市之日，有四五万人来到集市，他们交换物品，买卖东西。到了市集的日子，整个集市车船运货络绎不绝，市场上有麋鹿、兔子等走兽，还有鹧鸪、野鸡、家鸡、鹌鹑等飞禽。杭州人非常喜欢吃鱼，所以各种各样的鱼品种繁多，数量很大，这些令人咋舌。虽然商品这么多，但是很快就倾销一空了。店铺里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各种各样的名贵的香料、首饰和珠宝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福建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繁荣，同样给马可波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根据游记的记载，当时福建建宁的纺织业非常兴盛，德化的瓷器精致美观，廉价实用，而泉州的刺桐缎更是闻名于国内外，畅销于南洋、印度以及欧洲等地。泉州对外交通发达，国外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们接踵而至，而亚非各国的商船来往也非常的频繁，他们运载着香料、珠宝、绸缎以及其他贵重的物品。元朝还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商人和船舶的往来以及商贸业务、征集税收等等事项。马可波罗游记有关元代繁华富庶的经济信息在欧洲传播开来，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它也刺激了西方早期殖民者侵略扩张的野心。第五节，元曲和南戏。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工商业兴盛，使得市民的生活异常踊跃。因此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蔚为一代文学之盛。元曲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散曲和杂剧之分，以元曲四大家为首的一大批文学家都是曲剧皆精，与盛行在北方的元曲相对应，

元代的南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剧种，它被称为南戏。南戏的出现同样是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反应，也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史上重要的篇章。一，散曲。散曲兴起于金末元初，它是从民间流行的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散曲以通俗灵活的语言表达出真挚丰富的情感，也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被称为中国诗歌艺术第三个高峰。散曲的语言既有一定的格律，同时又注意保留了口语通俗易懂以及自由灵活的特点，而且它又不太讲求精炼，而多用叙述铺衬的手法，因而有质朴鲜明、音韵粗犷、语言流畅等特点。元代散曲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曲作家，其活动中心在北方大都，这个时候的元曲题材丰富，浑朴自然，富有新意和表现力，同时也显得自由粗犷。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到了元代后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杭州等城市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的作家。在他们的研究和雕琢之下，元曲的曲风逐渐趋于雅正典丽，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前期的生命力。散曲后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张可久、乔吉等等。二，杂剧。中国的戏剧从先秦时期的歌舞、汉魏时期的百戏以及唐宋以来的说唱艺术，直到金末元初，终于发展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元杂剧。元杂剧在表现手法上包含有唱、念、作等多种戏剧样式，其中的念白部分受到唐宋以来戏剧传统的影响，时常有插科打诨的片段。这些曲调通俗易懂，幽默活泼，而且剧中也有角色的分工，塑造人物形象比较生动。从内容上来看，元杂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广泛而深入，尤其是它突出反映了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普通民众的形象，其中的很多作品都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所以它首先就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杂剧在金末元初出现之后，到了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公元1295年到1307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在它繁荣的过程之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其中代表人物

细致的是宋元时期用南方的曲调所演唱出来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为它最早起源在江浙温州一带，所以得名。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南戏表演，一般认为南戏确立了中国戏剧的独特艺术形式。所以中国戏曲的历史一般是从南戏的产生来算起的。南戏的曲调由宋词、唱传和民间小曲综合发展形成，在表演艺术上以民间歌舞戏作为基础，其角色也有生、旦、净、贴、丑、静、默之分。与杂剧不同的是，南戏的各个角色都可以使用唱腔，而且还可以合唱。唱腔的音调和节奏也是比较舒缓而且婉转的，具有浓厚的南方气息。元代的南戏吸收了北曲的一些特点，所以更加成熟。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南戏，比如金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等等，他们被称为四大传奇。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琵琶记，他们代表了元代南戏最高的艺术成就。明代前期南戏逐渐向传奇演进。第六章，帝师八思巴。公元1235年至公元1280年，八思巴生于公元1235年，卒于公元1280年。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王，是藏族著名的佛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中国元朝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为元朝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还促进了汉、蒙、藏三个民族之间的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因此八思巴毕生为国为民，其功德和业绩虽然是在元代，却则披后世，值得缅怀。一、八思巴及其家世。根据《红史》《汉藏史籍》等藏文书籍的记载，八思巴于公元1235年出生于后藏昂仁一个显赫的萨迦款氏家族。八思巴自幼就得萨迦班智达的悉心照顾和教育，深受萨迦第四代法王萨迦班智达的影响，这对八思巴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元1244年，受窝阔台第二个儿子阔端的邀请，萨迦班智达带八思巴来到了凉州，商妥吐蕃归附蒙古事宜。按照阔端的安排，八思巴继续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西藏佛教文化，但是萨迦班智达这个时候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很多事情不得不交给八思巴去处理。在凉州生活期间，八思巴曾经代替萨迦班智达会见过忽必烈，这位两

0: 人以后进一步发展关系打下了基础。公元1252年，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绕道迂回进攻南宋，而藏族地区就是其必经之路。1253年，由于忽必烈需要了解藏族地区的情况，就派人到凉州请来了八思巴。次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他向忽必烈介绍了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将佛教的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与忽必烈的思大有为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试图说服忽必烈接受佛教的护佑。但是忽必烈此时关心的是摊派差役，征集粮饷，为进军大理做好准备，所以他就没有理会八思巴。八思巴心中不悦，便要离开。关键时刻，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出来斡旋。察必就是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她生于公元1227年，卒于公元1281年。察必是蒙古的红吉拉氏人，他是忽必烈的太子真金的生母。根据原始记载，察必皇后生性节俭，后来将宫中废弃的羊皮缝补作为地毯，而且还带领工人将废宫的弦加工制成布匹。所以说，察必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女性。当时察必说八思巴佛学高深，知识渊博，要求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下来，而且察必还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密宗喜金刚灌顶法。于是八思巴就成了王妃的宗教老师。后来察必又积极促使忽必烈接受八思巴的宗教思想。到了1254年，年仅22岁的八思巴正式成为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老师。此时两个人的关系也就逐渐深化了。然而八思巴真正取得忽必烈信任和赏识的，还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八思巴取信于危难之中。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你说咱爸妈这过

0: 姐姐过生日了，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帝师八思巴。一，八思巴及其家世。蒙哥即位之后，他令忽必烈管理中原的汉地，于是忽必烈就在汉地招贤纳士，实行新政。这些举措都很得人心，但是他却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公元1256年，蒙哥借故忽必烈有足疾，就解除了他的兵权，命令他在家休养，然后又罗列罪名捕杀忽必烈的亲信，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但是八思巴此时却并没有选择离开忽必烈，而是继续在忽必烈的营帐中，当新年到来的时候，照常向忽必烈一家写新年祝词。这一方面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八思巴在向忽必烈表明自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忠心之臣，以此来赢取忽必烈的信赖。第二个原因是八思巴在世道辩论中取得了杰出的表现。公元1258年，佛道两教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于是蒙哥就命令忽必烈在开平主持佛道两教的辩论，让他们来讨论一下老子画胡经这本书的真假。这次辩论会阵势庞大，佛教有300多人，而道教也有200多人。在辩论中，年仅28岁的八思巴反应灵敏，有胆有识，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最后迫使道教承认他失败。会后有17名道士削发为僧，从此八思巴在佛教学界声名鹊起，更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与此同时，通过这次辩论，八思巴对中原的佛教和道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以后他担任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创造了条件。二，封为国师。公元1260年12月，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返回中都之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 而且还颁给他玉印，令他掌管全国的佛教。此时的巴斯巴年仅26岁，可以说他的成功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因素。首先，蒙古王室向来信仰宗教，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持，忽必烈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忽必烈需要的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还需要西藏地区的政治代表。封赐国师的目的是为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区，所以国师这个人必定要在藏传佛教中来选。其次，在选择藏传佛教领袖的时候，忽必烈一开始选择的并不是巴斯巴，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西曾处于比巴斯巴更为有利的地位。可是噶玛巴西一开始就不愿意跟随忽必烈，后来又站到了忽必烈的对立面，帮助阿里不哥来争夺汗位，这就会引起忽必烈对他的极大不满和愤恨，从而更加的信赖巴斯巴了。因此，正是错综复杂的历史造就了巴斯巴国师的地位。当上国师之后，巴斯巴既是忽必烈家庭宗教上的老师，又是元朝高级顾问。在这期间，巴斯巴做出了以下三点职责和贡献。首先，他为忽必烈全家以及皇室成员传法授戒，传授了洗金刚灌顶法，为国家的昌盛社稷的稳定来祈福。其次，他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佛教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为元朝的栋梁之才，对元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作为藏族地区的代言人，巴斯巴还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了中央对西藏的施政，为巩固西藏地区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三，晋封帝师。公元1269年，巴斯巴向忽必烈寄献自己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他于次年下诏封巴斯巴为帝师。元代以前有国史而无帝史，如果说忽必烈封巴斯巴为国师只是沿袭旧有的传统的话，那么晋封巴斯巴为帝师，那的确是忽必烈的首创。帝师制度也就成为元朝近百年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元朝灭亡之后，帝师制度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说，帝师制度也可算作是佛教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实际上，巴斯巴从国师晋封为帝师，职责和权力并没有相应增大，两者都是为皇帝以及皇室成员传授洗金刚灌顶法，都是带领僧人为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为国家和社稷祈福，都是管理天下释教徒众和处理西藏事务，同时负责荐举僧人以及西藏地区的行政官员。但是设置帝师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古往今来君天下者皆有师。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改称为元朝皇帝， 晋封八思巴为帝师就是必然之事了。同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帝师位极人臣，受百官的崇信顶礼膜拜，但是他的权力再大也是忽必烈赐予的，至多是忽必烈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而已。而他所统辖的西藏地区也只不过是忽必烈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罢了，这也正是忽必烈用意所在。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贡献很多，除了在宗教上繁荣佛教文化事业之外，在政治和语言文字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贡献。第一是建立了乌斯藏行政体系，公元1264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大都返回了西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他于第二年元旦到达了西藏拉萨，在向忽必烈致新年贺词之后就赶回了萨迦，立即着手建立乌斯藏行政体系。在萨迦，八思巴建立了拉让制度，设立13名侍从官，即司礼官、掌内侍和服侍之官、司宗教仪式之官、司礼宾官、司作经官、掌运输之官、掌马官、掌牛官、掌犬官等等。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都是负责八思巴起居和日常生活的官职，但是这些官职的设置类似于蒙古王室的切缺军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八思巴代表的元朝有效管理西藏的政治军事组织。他的职能主要有管理各教派的僧人，使帝师的法旨与皇帝的命令并行于西藏，根据皇帝的授权给有功人员赏赐，对反对元朝和帝师的贵族加以处罚，向元朝皇帝推荐和任命西藏各级的官员。这一体系对元朝统治西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第二是创制蒙古新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和王公大臣的热烈欢迎。八思巴此次远道而来的目的不是奖金送法，而是向世祖献上新创的蒙古字。八思巴所创制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自己成熟文字的缺陷，维护了元朝的威严，也了却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桩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八思巴文作为新创制的蒙古新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蒙古社会文明的进程。第七节，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蒙古族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当蒙古铁骑一踏进中原，汉化也就提上了蒙古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了。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先进的农业文明，蒙古统治者要想统治中原的话， 是

必须要改变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改汉制，兴汉法。改汉制兴汉法，赵端于成吉思汗时期，公元1219年，正在中亚征战的成吉思汗邀请全真教领袖丘处机北上论道。表面上来看，他是要向丘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全真教治国安民之术。丘处机也坦率地说，他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他针对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掠夺一再阐释，治国应该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应该以清心寡欲为要的政治观点。他劝诫成吉思汗释放屈口，尊重汉地的习俗，重视农业等等。成吉思汗指使耶律楚材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这说明成吉思汗对汉法开始有所重视了。而在丘处机离开之后，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要采用汉法，但是由于忙于征战，所以成吉思汗也就无暇考虑怎样有效地来治理统治的地区。耶律楚材最初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到成吉思汗晚年的时候，他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军国数政，当悉委之。这就为窝阔台后来采纳耶律楚材汉化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参照汉法，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的旧制，所以汉化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忽必烈受过很深的汉文化教育，在争夺汗位和统一全国的殊死斗争之中，他又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就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汉法的维护对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之后，在全国推行汉法。具体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定国号及礼仪制度。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等都没有纪元和年号，所以到忽必烈继汗位之后，他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年号来纪年，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之后，他又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1月，公元1271年，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定国号为大元，设太庙，祭祀祖先，仿照宋朝和金朝的礼仪制度来制定节日、庆典以及相关的朝议活动，将皇权提高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第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
在汉族

0: 无知识分子的帮助之下，忽必烈参照了宋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的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以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处理具体事务，设置枢密院来管理军事，其长官为院士、副使，设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除了大都及附近的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之外，在其他的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或者省，而各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分别设总管、知府、知州和知县。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元与宋的统治机构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宋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其重点在于对地方的防范，而元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让地方机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元朝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机构的一项重要改革，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虽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是在习惯上仍然称为行省。今天的省也是由元代的行省制度演变过来的。第三就是重用儒士，尊崇儒学。蒙哥大汗在位时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的汉地，他开始广览天下儒士，咨询治国方略。这样的话，许多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窦默、姚书、许衡、刘秉忠、郝经等等，纷纷归附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积极地利用以儒治国的思想来影响忽必烈。刘秉忠向忽必烈灌输了以马上取天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时又进言孔子为百万师，立万世法，应该尊崇孔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

0: 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94年，张学友发行了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

已经举行光辉，我们再来听一张《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在1989年5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这张专辑也是赵传继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的第二张作品，承载着巨大的市场期待，也在事业上升期迅速攀升的时刻经历了感情上的失落，也为专辑输入了真

0: 当中，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赵传独特的高亢沙哑的嗓音总是充满了真诚和撕心裂肺。来听这首歌。
1: 你想

多年过后 AI 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 AI 音乐的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成熟，我们要来听一听初代 AI 偶像洛天依的作品了。同

首歌。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给阿莫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由陈佳来演唱，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0: 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来认识一支来自郑州的乐队 Look， 他们组建于2018年，乐队的风格是以英伦和流行摇滚为主，乐队成员有主唱祝南、吉他刘思雨，还有另外的一位吉他手苏航以及贝斯手华东组成。据他们自己说，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很佛系。以下的这首歌曲《Look》是乐队的同名歌曲，代表着乐队的思维、音乐喜好以及表达方式。那么就从歌曲中去了解一下他们吧。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k 乐

来自郑州的一支乐队，叫 Look 乐队啊。不过他们乐队的名字 Look 跟普通的英文单词 Look 的写法不太一样。他们是 L 后面有四个 O， 然后一个 K。

来自郑州的这支乐队 Look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了不少的比赛活动来展示自己，比如说2019年参加乐队的夏天第四赛区选拔赛并晋级，还参加了遇上花儿乐队大赛获得了亚军，2022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三月下寻星计划，而在2023年他们决定报名参加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接下来的这首给你是一首他们写给朋友的歌，他们说疫情三年80后愤怒中年不再愤怒，但一定会积极奋发，给你也给我，加油。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p 乐队。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给你》，是在口罩时期写给身边的朋友的一首歌。也希望可以鼓励到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是的，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校园乐队啊，叫福统乐队。他们成立于2022年，作品是以氛围音乐和独立摇滚为主，由主唱菠萝、吉他手六一、贝斯手野玉还有鼓手梓潼组成。乐队的成员呢都是青岛大学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在读，同样他们也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以下的这首歌《燕岛》的创作背景是乐队成员在青岛学习生活时候对感情的感悟，是描写新时代青年人群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小心翼翼、憧憬迷茫的复杂的情感，而同时 New Soul 的旋律风格又保持着爱情的轻松美妙。如同歌词所写，我轻抚着你的长发在海浪中飘荡，而这样的句子也恰如青岛这样的海滨城市才能赋予其浪漫的色彩。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福统乐队，漂浮的浮，瞳孔的瞳。我们目前都是青岛大学的在校生，接下来带来的是我们的作品《燕岛》。这个作品是今年5月份上传的 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是描写年轻朋友们的感情生活。不过因为我们都在读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卧室录音，后期处理上也没有特别的精致，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喜欢。《燕岛》这首歌算是我们整个新的专辑的先行曲，那么这张新专辑现在已经录制完成，正在交给专业的后期团队、后期老师们制作。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在网易云音乐和 Q 音乐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福统乐队，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8月份即将发出的新专，谢谢大家。

觉得他们的整体状态呢，是代表了很多的校园乐队。他们拥有强烈的创作热情和表现欲望，但是由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有限，可能没有足够好的编曲和录音的条件。比如说这首《念叨》，就是在这个贝斯手演绎的家里啊，同步演奏演唱，一次录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实我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大环境已然要好很多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可是学生时代的我是万万不敢奢望这些歌会真的被人听到，更没有什么条件编曲，更谈不上找什么录音棚了。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啊，一座城市当中可能也只有个别专业单位，比如说像广播电视台这种地方才会有，总感觉可望而不可及。好在我写的歌曲的底稿我都留下了，直到成为了一个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终于有机会跟陈瑞啊、黄渤啊这样的歌手或者是艺人合作，发表了我自己的不少的作品。并且呢，在几年前啊，我还担任了制作人，让中国台湾的一位前辈级的歌手明阳复出了歌坛。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偷偷的爱过》、《分手摆在胸口》等歌曲风靡了整个的东南亚，并还应邀演唱过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亚洲版。他和费玉清、杨庆煌、邓妙华等人合唱的《珍惜来临的一年》，至今仍然是很多的媒体新年来临之际的必播曲目。既然说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两首由我作词作曲、明阳哥演唱的歌曲吧。首先这首就是改编自我先前创作的一首粤语歌《一生多改变》，歌词是为明阳的复出量身打造，也是他2020年推出的复出专辑的标题歌，叫《回到我身边》。歌曲中描述了他离开又归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想对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歌迷们所说的心声袒露。

0: 歌手明阳所演唱的《回到我身边》。后期缩混的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娄恩琪啊，曾经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很多的经典歌曲担任缩混的工作。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明阳的歌声，他的专辑呢，我都会翻来覆去的听很多遍。没想到在他退出歌坛30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我能够结识已经在像《王牌对王牌》《我爱记歌词》等综艺节目中担任造型总监多年的他，并且成为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我跟他相识至今，已经为他创作了包括不同版本的歌曲在内的近40首作品，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啊，其实也是改编自我写的一首粤语歌《酒花刺我心》。明阳哥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让我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就是这首《月光太认真》。这也成为了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经过明阳哥的仔细打磨，希望也能够打动你的心。
1: 落花很残忍，泪花情太真。

是明阳，来自中国宝岛台湾。我是一个曾经在80年底90年初出过十几张专辑的一个歌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各位听众朋友的面前可以重新的认识我。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林飞老师作词作曲的《月光太认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

0: 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香港的著名导演中，杜琪峰、韦家辉这一对黄金搭档组合拍摄的警匪侦探片已经有很多部，但近年来获得口碑最好的一部还是要数2007年的《神探》。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悬疑惊悚影片《神探》。这部影片被影评人列为2007年的最佳港片。那么这部影片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说到底啊，还是情节。这个疑雾重重的悬疑故事在一开始就给我们布下了局，人物似乎都游离在虚实之间，让人疑窦丛生。影片在2007年的11月荣获2007西班牙国际电影节颁发的东方快车特别奖，2008年的2月第27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男主角等多项提名，并且呢，最终获得了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此外呢，这部影片在最后时刻入围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片单元，成为惊喜电影。那么由于这部影片的逻辑性非常强，而且呢虚实相间，提醒各位要仔细收听。两名警员到树林查案，结果一名警员王国柱连人带枪失踪了，另一名警员林家栋饰演的高世伟平安回来。随后王国柱的失枪接连牵涉不同的抢劫谋杀案，重案组督察安志杰饰演的何家安受命调查此案多月，但毫无进展。何家安决定找旧上司，以退职的陈贵宾请教。陈贵宾由刘青云饰演。
2: 丁 Sir， 我是西九中人何家安。
3: 我不认识你，
2: 有件案子想请教你。
3: 找我是不是？
2: 丁 Sir， 有没有听过吴娇腾警员王国柱失踪的案子？
3: 说来听听。
2: 18个月前，他跟搭档高志伟抓一个偷水刀改的贼，追进树林，结果连人带枪失踪。最后高志伟走了出来。事发之后，发生几宗持枪劫案，有两宗曾经开枪杀人。弹头证实是来自王国柱的配枪，多个警局重案都查过，现在要我接手。我查了大半年，一点头绪都没有。
3: 我为什么要帮你？案子是你办的，你是警察，我不是。你查案查不到，为什么我要帮你？
2: 我看过你以前所有查过的案，每次查案遇到难题，我就会想，如果是冰水会怎么查？去年我的枪坏了，总部发了

0: 寄给我，我这张是你以前用的枪，我当你是师傅。
1: 这时陈贵宾的妻子张美华放下剁肉馅的刀，怒气冲冲走出厨房。张美华由林希蕾饰演。
2: 陈贵宾，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你答应过我，
3: 你进去煮饭，一会儿跟你说好不好？
2: No，
3: 我叫你进去煮饭。
2: No，
4: 进去煮饭了。
2: 你走，我老公不会帮你的，小孩子自己查。
3: 不要这样，
2: 我老公不是警察，你不要搞他了。
3: 不要这样，你先走。你别这样，听我说好不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嘛，别这样。
1: 就这样，何家安被陈贵宾推出门。其实陈贵宾是破案天才，手上从没有破不了的案。多年前因为自切一只耳朵被退休的警司，被认定患上精神病而被退职。陈贵宾跟妻子张美华本来已过着隐士的生活，何家安的出现让陈贵宾才得以发挥，沉睡的心热炽起来。但世俗的冷眼让妻子明白，人们只会把丈夫当成疯子。但是事实证明，陈贵宾眼中所谓的妻子，其实都是陈贵宾一厢情愿幻想出来的。
2: 你答应过我不再管，我也预感你会被那些坏东西害死。
3: 不会。
2: 你会。
3: 我宁愿被他们害死，也不想这样冤死，我一直都很不开心。
1: 随后陈贵宾来到西九龙重案组，何家安又向陈贵宾介绍了新的案情。
0: 警员王国柱失踪案之后9个月，一个蒙面歹徒用枪抢劫大旺麻将馆，抢走了8万多块，没有开枪。从画面可以看到，歹徒所用的是.38警枪。3天后发生另外一件蒙面歹徒抢劫案，一辆劫款车在跑马地被劫，3个劫款员被杀，抢走170万。子弹是来自失踪警员王国柱的警枪。一个星期后，北角便利店发生第3件蒙面歹徒持枪
5: 劫案，找个神经病回来帮忙，
0: 抢走6。
1: 这时陈贵宾竟然看出了一位警员长舌妇的人格，气急之下还撞破了他的鼻子。
0: 该名蒙面匪徒劫走了6000块，杀死1名女店员，子弹正是来自同一支警枪。
5: 我把头砍下来让你当球踢，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0: 根据现场证人的口供，
5: 看什么看，死疯子，小心点儿！被他害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别连累了我们呢。怎么，信不信我抽你啊？
6: 林子，你认识我？我是另外一个组的吗？那时候我整天想着调组，跟你学本事啊。
3: 你给我住口，我听得见也看得见你八婆。
5: 顶你个肺，死疯子。
0: 今天就这样，大家回去休息。
3: 我能看见人心里的坏东西。有没有高志伟的口供记录？
1: 陈贵宾初次接触高志伟，即认定王国柱已经遇害，高志伟就是凶手，但杀人动机则有待调查。何家安奇怪陈贵宾的判断，陈贵宾说出自己有看到人内心阴暗面的能力，还有看到人因犯错而遗失了的人格，也就是说他能看穿一个人内在的多重人格。
7: 7个，有7个，哇，有一个凶神恶煞，女的那个专出计谋回答问题，肥的那个又好吃，胆子又小。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有这么多坏东西，这个高志伟很复杂。
0: 丁 Sir， 你先不去医院。
7: 他说那把枪不能开，为什么他老说那把枪不能开呢？
3: 你来找我，拿着我用过的枪，警枪在这件案子来说很重要。
0: 我知道，那支枪犯了那么多案，杀了那么多人。
3: 不是这样啊，查案要用右脑，不要用左脑。
0: 冰 Sir， 有什么头绪？
7: 疑犯有2个，犯案的警枪有2把，抢劫卸管车和便利店是同一个人，开过枪杀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抢劫麻将馆的是另一个人，没开过枪没杀过。

0: 这个没那么坏的，你看，赛是老天给我们的赛，告诉我们路走对了。谢谢。但是我想不通。
1: 为什么一个抢劫接管车几百万的人会为几千块抢劫便利店？
2: 我说了，他心里面有七个。抢劫麻将馆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又有警枪呢？
3: 喂
4: 喂，
3: 老婆，差不多了，今晚跟你出去吃。
1: 在工作，在打人。
3: 喂，叫你女朋友一吃饭。喂，你打给小宝啊，四位今晚我回来接你。
5: 晚上，陈贵宾带着他幻想出来的妻子一同走进餐馆，何家安带着自己女友已经在等他。一顿饭的时间，何家安好像感受到了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陈贵宾的办案方法很奇特，比如他会重返案发现场扮演凶手和受害者，去感受二者的心态，试图找出动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违规犯戒，为何家安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更不发一言夺走了何家安的配枪。何家安气愤地冲到陈家，偷偷从窗户进入。突然，陈妻张美华出现，并且换了一副干练的干警模样。
6: 小白头，小白头，行政南中案，张美华告急督察，现在怀你擅闯民宅。
1: 你是不是冰水的老婆？
6: 手铐怎么来的？
1: 我是七九重案高级督察何家安。
6: 我人卡呢？
1: 车上。
6: 枪呢？
1: 警局报信箱，我的编号是57005，再不信就打去七九问。
6: 陈贵宾是我前夫，找他做什么？
1: 那你在这干嘛？
6: 精神科医生找我，说他半年没复诊，敲门没有人开，所以来看他死了没。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看见人心里面的坏东西，还说上天有给他破案的 sign， 还当我跟他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他有精神病？来治都不吃药。他是个疯子，跟着他对你没有好处。
5: 何家安抱着陈贵宾的一大包药怅然若失，不知该如何是好。根据调查，陈贵宾终于找到当日树林内的真相，就是高志伟因执行任务时失掉了枪，他的无知人格在惊慌下盲目的抢王国柱的枪，冲突间他的凶残人格把王国柱杀了。此后他不同层次的贪婪人格又拿着王国柱的配枪抢劫杀人。他连忙给何家安打来电话。
1: 喂，
3: 高志伟的枪不见了，就杀了王国柱，拿了他的枪，他的枪就被一个南亚人拿走了，他找到那个南亚人一定会杀了他，把枪拿回来。
1: 你在哪里？
3: 伟业街。
1: 我在宏图道，你从巧明街进来。
3: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14、15岁又瘦又弱的男孩？
1: 没有。
3: 高志伟会打死那个男孩。
1: 我看到你了。
5: 正当陈贵宾雀跃地把结果告知何家安时，竟看到了何家安小孩子般软弱的人格。这时，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张美华又出现了。
3: 我看见那个男孩，你在哪儿？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你后面。
7: 你刚才差点撞死我。把警员证还给我，把枪还给我。
3: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7: 我差点被人打死了。
3: 不要乱，我们已经破了案了。
7: 我刚才被人按在地上，用枪指着我的头。
3: 我知道高志伟引你去是想抢你

0: 枪，幸好你没枪，不然已经死了。
1: 不是，我们接到电话，说有个南亚人有警枪。
0: 是部的局，高志伟要搞乱这件事，是想脱身啊。
1: 我看到谢管香，见到面具，我好怕，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倒在椅子上。这时他的女友来到他的身边。
1: 没事吧？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执行任务的时候说也不说就不见人了？
2: 我被你盖住，不能呼吸，好难受。陈卫兵抢了我的枪，他不肯还给我。我见到陈贵宾老婆，原来没死。我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1: 什么？冷静点，谁用枪指着你的头？
2: 不知道，我连警员证也没了。他已经说是高志伟是真凶，他拿我的枪去杀人怎么办？不行，我要跟警司报告。
1: 不行，下个月你就面试升总督察了，如果上面知道你出事，档案一定会花。你一直都很努力，又没有做错事，一切都是为了查案，这样前途尽毁，很不值得。
2: 把你的枪给我，帮我的警员证做张假的报纸信，我要去警局找高志伟。
0: 何家安对陈贵宾的信心已动摇，转而投向高志伟，相信了他的伪善人格。陈贵宾知道高志伟的凶残人格一定会杀何家安，选择冒性命的危险救何家安，印证谁是真凶。然而结局却让人大出所料，看似软弱的何家安却有着隐藏极深的另外一种人格。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何家安的手段。高志伟打死了南亚人，陈贵宾用何家安的枪打死高志伟，可在慌乱之中，何家安用女友的枪打死了陈贵宾。随后他通知女友前来，并伪造现场拿回自己的枪，而这一切都是他自私的人格在作坏，是为了自己可以顺利升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神探》。虽然没有确切的来源证实这部影片的故事原型来自何处，但可以肯定编导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尖沙咀枪击案的影响，而且那宗案件中的徐步高就是片中高志伟的原型。2006年3月17号凌晨，在香港尖沙咀一人行隧道内，三名警员拔枪互轰，造成两死一伤。两名死者中一名为休班警员徐步高，他当时所用手枪后被证实为2001年3月14日被害警员梁成恩的配枪，并且这把枪被怀疑与多起命案有关。另外一名死者为殉职警员曾国恒，当时他在面部中弹后仍旧拔枪连中疑犯五枪，并将其毙命。事后此案案情在媒体和大众的猜疑下更加多样化，有人将嫌疑犯称作双面人魔，并且具有多重人格，而徐步高以前的有些搭档在案发后仍不相信他就是疑凶。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呢，杜琪峰将他天才的导演手法和韦家辉精密的情节设置完美结合，展现了一个充满多重人格的复杂世界，让观众在震惊之余大呼过瘾。对此呢，杜琪峰也曾经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复合人格的综合体，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他真实的一面。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人格有的时候会突然跳出来，做出一些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的事儿来，这个非常有意思。当然这部影片拍摄时还差点要了刘青云的命，当时拍刘青云体验被活埋一场戏，可是当导演叫咔之后，刘青云发现很难起身，工作人员又忙着置景，根本没有人发现他还躺在泥里，当时他就觉得跟死亡很接近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伤心，静静。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一首歌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如果说你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的就是端午假期，端午假期呢恰好呢又迎来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中考。如果说家有考生的一些朋友们，那么这两天可能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的一些事项了，比如说要看考场呀，带孩子去走一走这个路上的一些线路呀，保证孩子能够轻松安全地到达这个目的地啊。那么在城市当中呢，也就是说在端午节来临之际，为了确保广大市民能够在假期当中安全便捷温馨地去出行，营造文明有序和谐共享的停车环境，瑶都智慧停车特推出端午假期停车惠民的一个政策。我们来看看它减免的这个时段，从2026年的6月18号0时到6月22号24时，一共是5天的时间。那减免的范围和政策呢，像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就瑶都区范围内所有智慧停车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在此期间呢是一律免费停放的。那像路外的公共停车场，路外的公共停车场实行是外地牌照车辆免费停放，本地牌照车辆服务费减半停放。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哪些停车场啊，像华州2号停车场这边呢是有40个停车位，其实

政府两侧的停车场有116个车位，姚公园停车场是34个车位，临汾西站停车场南边是145个，临汾西站停车场的北边这边是252个，如烟停车场有105个停车位，劳聚河一号停车场是250个，二号停车场是80个，那劳聚河三号停车场呢是127个。在姚仙街南沿一号停车场是52个，所以说一共呢是有1201个停车场供大家来停放这个车辆。当然也希望广大车主能够规范有序的去停车，钱物随身，避免呢长时间占用车位，一定要做到文明出行，方便更多的车主呢共享优惠。当然如果说在停车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需要紧急来协助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400-6211166，400-6211166。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吃什么既能够消暑又不长胖呢？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麦小满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作为一个喜欢吃冰激凌又需要减肥的人士，昨晚呢刚刚刷到说热量低的冰棍儿，前三名呢是雪莲、老冰棍儿还有绿舌头。说这几款的热量比较低，还给我们大家带来是冰冰凉凉的一种感觉啊。当然了，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也不能够去贪凉啊。前一听友也发来信息了，说夏天既消暑又不长胖，那我一定要说到的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啊。这黄瓜一顿饭五根黄瓜，饱腹感是有了。但有没有觉得就吃这种黄瓜或者说西红柿，你会觉得当时你吃的特别特别的这饱，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呢，饿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黑妞听友也发信息了，他提到的是黄瓜和苦瓜。对，一到炎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喜欢吃点苦瓜，那吃苦瓜的这个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朋友把苦瓜和鸡蛋呢炒在一起，有的呢就是在热水当中呢戳一下，然后凉调着来吃啊。当然在这个炎热夏季吃一点这种苦瓜的话，能够起到下火的作用啊。

这是白鹿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小小的》，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呢？因为这首歌可能就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就像歌中所唱的：“小小的我，做你小小太阳。”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是那个小小的太阳，不仅说能够照亮自己，同样还可以温暖别人啊。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是值得被认真守护的，而且这首歌就是用温柔细腻的旋律关注一下孩子的一种成长，所以说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内心呢都会想起自己的成长之路啊。那也让我们伴的这首歌，我们今天在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呢就要在此刻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我们将会开启的就是端午假期，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见吧。

0: 天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

0: 0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 25% 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碰撞测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成了对汽车安全的模糊认知。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呢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汽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着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在驾驶当中遵守规章，在安全防护层面呢切勿松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

0: 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

十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的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1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两个小时。

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的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

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

0: 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来认识一支来自郑州的乐队 Look， 他们组建于2018年，乐队的风格是以英伦和流行摇滚为主，乐队成员有主唱祝南、吉他刘思雨，还有另外的一位吉他手苏航以及贝斯手华东组成。据他们自己说，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很佛系。以下的这首歌曲《Look》是乐队的同名歌曲，代表着乐队的思维、音乐喜好以及表达方式。那么就从歌曲中去了解一下他们吧。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k 乐队。

支乐队叫 Look 乐队啊。不过他们乐队的名字 Look 跟普通的英文单词 Look 的写法不太一样。他们是 L 后面有四个 O， 然后一个 K。

来自郑州的这支乐队 Look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了不少的比赛活动来展示自己，比如说2019年参加乐队的夏天第四赛区选拔赛并晋级，还参加了遇上花儿乐队大赛获得了亚军，2022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三月下寻星计划，而在2023年他们决定报名参加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接下来的这首给你是一首他们写给朋友的歌，他们说疫情三年80后愤怒中年不再愤怒，但一定会积极奋发，给你也给我加油。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p 乐队。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给你》，是在口罩时期写给身边的朋友的一首歌。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轻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是的，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校园乐队啊，叫福童乐队。他们成立于2022年，作品是以氛围音乐和独立摇滚为主，由主唱菠萝、吉他手六一、贝斯手眼玉还有鼓手梓潼组成。乐队的成员呢都是青岛大学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在读，同样他们也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以下的这首歌《燕岛》的创作背景是乐队成员在青岛学习生活时候对感情的感悟，是描写新时代青年人群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小心翼翼、憧憬迷茫的复杂的情感，而同时 New Soul 的旋律风格又保持着爱情的轻松美妙。如同歌词所写，我轻抚着你的长发在海浪中飘荡，而这样的句子也恰如青岛这样的海滨城市才能赋予其浪漫的色彩。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福童乐队，漂浮的浮，瞳孔的瞳。我们目前都是青岛大学的在校生，接下来带来的是我们的作品《燕岛》。这个作品是今年5月份上传的 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是描写年轻朋友们的感情生活。不过因为我们都在读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卧室录音，后期处理上也没有特别的精致，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喜欢。《燕岛》这首歌算是我们整个新的专辑的先行曲，那么这张新专辑现在已经录制完成，正在交给专业的后期团队、后期老师们制作。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在网易云音乐和 Q 音乐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福童乐队，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8月份即将发出的新专，谢谢大家。

实我觉得他们的整体状态呢，是代表了很多的校园乐队。他们拥有强烈的创作热情和表现欲望，但是由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有限，可能没有足够好的编曲和录音的条件。比如说这首《雁岛》，就是在这个贝斯手演玉的家里啊，同步演奏演唱，一次录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实我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大环境已然要好很多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可是学生时代的我是万万不敢失望这些歌会真的被人听到，更没有什么条件编曲，更谈不上找什么录音棚了。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啊，一座城市当中可能也只有个别专业单位，比如说像广播电视台这种地方才会有，总感觉可望而不可及。好在我写的歌曲的底稿我都留下了，直到成为了一个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终于有机会跟陈瑞啊、黄渤啊这样的歌手或者是艺人合作，发表了我自己的不少的作品。并且呢，在几年前啊，我还担任了制作人，让中国台湾的一位前辈级的歌手明阳复出了歌坛。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偷偷的爱过》、《分手摆在胸口》等歌曲风靡了整个的东南亚，并还应邀演唱过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亚洲版。他和费玉清、杨庆煌、邓妙华等人合唱的《珍惜来临的一年》，至今仍然是很多的媒体新年来临之际的必播曲目。既然说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两首由我作词作曲、明阳哥演唱的歌曲吧。首先这首就是改编自我先前创作的一首粤语歌《一生多改变》，歌词是为明阳的复出量身打造，也是他2020年推出的复出专辑的标题歌，叫《回到我身边》。歌曲中描述了他离开又归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想对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歌迷们所说的心声袒露。

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明阳，我是一个80年底90年初曾经与我的师兄费玉清大哥唱过亚洲雄风的明阳。那么隔这么久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演唱的歌曲《回到我身边》，这是由我的好朋友林飞老师写的词曲创作。那么我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一部这首歌曲叫《回到我身边》，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的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你们哦。

是由我作词作曲，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明阳所演唱的《回到我身边》。后期缩混的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娄恩琪啊，曾经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很多的经典歌曲担任缩混的工作。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明阳的歌声，他的专辑呢，我都会翻来覆去的听很多遍。没想到在他退出歌坛30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我能够结识已经在像《王牌对王牌》《我爱记歌词》等综艺节目中担任造型总监多年的他，并且成为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我跟他相识至今，已经为他创作了包括不同版本的歌曲在内的近40首作品，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啊，其实也是改编自我写的一首粤语歌《酒花刺我心》。明阳哥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让我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就是这首《月光太认真》，这也成为了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经过明阳哥的仔细打磨，希望也能够打动你的心。

0: 一个曾经在80年底90年初出过十几张专辑的一个歌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各位听众的。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94年，张学友发行了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

夜过后，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来来回回》，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圈的抒情歌曲了。一直讲的是感情当中那些都。

金曲新光会，我们再来听一张《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在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这张专辑也是赵传继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的第二张作品，也承载着巨大的市场期待，也在事业上升期迅速攀升的时刻经历了感情上的失落，也为专辑输入了真

当中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赵传独特的高亢沙哑的嗓音总是充满了真诚和撕心裂肺。来听这首歌。你想

多年过后 AI 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 AI 音乐的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成熟，我们要来听一听初代 AI 偶像洛天依的作品了。同

歌。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给阿莫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由陈佳来演唱，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0: 大家牢记，何时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丁福尼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感兴趣，你让我听的歌我觉得有意义，你说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包括你说巷口的那一朵花开得很美，我也会觉得灿烂极致，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

是开心的。他们或是远隔千里，每天只能用文字、用视频、用语音来传递爱意。他们或是仅仅隔了一个宿舍楼，每天一起散步后还会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聊天。似乎想念就是一段感情中的常态。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期盼着自己能够马上长大，逃离父母的约束，

去外面看一看五彩斑斓的世界。可长大之后，每次回家看着那细细的皱纹慢慢爬上父母的脸颊，看着稀疏的白白的头发，才知道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不在。王胜，20年前的自己。

20年前的自己，喜欢穿着妈妈织的灰色毛衣，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从不担心他们有天会老去。这首歌唱给正在听歌的你，希望20年后的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浮屠三生，黄粱一梦，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人，就让他出现在梦里吧。若不是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自从分开了以后，我每天都会沉浸在幻想当中。我幻想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者午后， 你会给我发一条很长的信息，当然简短一点也没有关系，告诉我你想我了。李学士，他不曾。

身边的人已不见，他不曾出现。

0: 表演，表现出我多喜悦。
1: 于我而言，能够与爱人途经人生的旅途，品尝所谓爱的意义，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经常感叹生活不易，人间不值得，我们都曾越过崇山峻岭，

在所有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如若已经牵起了所爱之人的手，那希望你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如若这世间已经没有再值得你去拥抱的，那也要相信自己那颗爱人的心。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就非常的喜欢，我喜欢它的调调，让人一听心里就莫名的舒服。老人说，人们是很难记得三岁前的记忆的。刚出生的小孩睡觉时哭时笑，大概是想到前世高兴的事就笑，悲伤的事就哭。等到慢慢开始认识这个新的世界，他前世的记忆也就消失了。方磊，婆婆

人真的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吗？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会愿意相信它真的存在。有一些人这辈子爱而不得，希望来生能够不再错过。有一些事今生有缘无分，不如我们下辈子从头来过。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

0: 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 63% 和 54%。 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他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他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六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

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十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万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质。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他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他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8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

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86米，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他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

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她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000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烟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

其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

0: 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百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四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
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六一，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

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六一，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剩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她，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评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

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拢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她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

0: 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第一首开场曲 Radio in my head。 说到你脑海当中的 Radio， 你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至少现在这一个小时是来自音乐加快堂。

然后呢，接下来是点歌环节，所以呢，刚刚的这首歌其实就是昵称点的哈，只不过呢，因为之前 DT 在代班的时候放过了，谁说他放了我就不能再放一遍呢？就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吧，也刚好合适啊。好吧，我来点歌了，这是昵称在微博当中私信给我的，来自周华健的《我祈求》，愿糖糖和甜甜圈敞开心扉，真爱相随。

这是来自这昵称没法起了的私信。哎呀，今天上半段这个点歌真的是甜蜜要把我吞没了。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啊？播一个点歌片话。你看这个已经话说不利索了，因为刚刚要平复一下自己感动而激动的心情。刚刚在听这个歌的时候，真的是看着大家的留言就不自觉的眼眶都湿润了。所以呢，这个片花一出来，让我又会觉得，你看很神奇。最开始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帮我点了一首歌，然后就对点歌节目有了一种很神奇的牵绊。然后时隔多年之后，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本来是要把这份爱去替大家传递的，结果今天呢又收到了点歌，我这什么命。好，那就再读下一篇小作文。在音乐加罐糖的电波里第一次不期而遇，糖糖悠扬婉转的声音和清亮悦耳的歌声不绝于耳，如春风一般抚平了一天的疲惫。你极具感染力的热情如冬日的暖阳温暖着我们，你的善良和真诚犹如月食复原前的那道阳光，为我们的心灵注入了一抹亮白。你的温暖如同带着阳光味道的甜点，香甜慢慢在我们的心中融化。你的多才多艺和古灵精怪如同小精灵一般自由自在飞舞在花丛中，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和精彩。糖糖用动听的音乐拥抱我们，为我们打造了一个避风港和加油站。每颗漂泊的心到点了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驶进来，歇歇脚放轻松。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将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在这儿我们尽情地释放着所有的情绪，在这里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一起听歌的快乐和温暖，在这儿我们懂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天在电波中的相遇慢慢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习惯。

0: 糖糖始终如一地带给我们生活中的感动，平凡中的精彩，鸡零狗碎中的人间美好，温暖了我们的春夏秋冬。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你而多了一点点小期待，而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在你照顾不到的时候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小的惦念，在你忙碌的时候给予一句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微不足道的小提醒。点一首华语琴星版的爱因为在心中啊，一会儿还有一首啊，我们两首连听，送给特别的糖糖。愿你迎接新的每一天的时候都会想起大家的笑脸，也让你心中的勇敢和温暖又多一点。愿爱永远留在你我心间，相互陪伴，快乐地度过有风有雨有晴有景的岁月。
1: 秘密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生活确实不止五味，但今天真的只有甜味，还有一点点泪水的咸味。但是咸味你知道后劲儿也是甜的吗？刚刚就是一边在听这歌一边流眼泪的时候，我的同桌 DT 走进来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蛋糕，然后就啊又升华了，你们这是要干嘛？哎呀，刚刚跟蛋糕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上的大家的名字合了一张影，就会觉得啊，虽然都是一个一个的名字和头像，但是当看到大家的进到直播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一个一个的老朋友又来了。刚刚呢这首歌《爱因为在心中》是默默点赞的阿俊选的歌，三木写的小作文，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血管，我们的啊号称血管的雪孩子，在他的这个珍藏 CD 当中，嗯，掐指一算觉得这首最合适，我觉得也很合适，因为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除了谢谢还能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当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反而会语塞。真的，在刚刚读着那些小作文的时候就会想说，这是谁？这是我吗？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心里的小太阳，发光发热，也照亮和温暖别人，如同你们一样。

0: 上半段的小作文真的是差不多覆盖了一首歌的时间，所以还有一首歌上半段没有播出来，在下半段我们找时间见缝插针吧，一会儿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今天超级幸福和收获特别多爱的杰克糖，谢谢大家。我人家一般过生日就一首生日歌的时间，我这听了多少首啊，大家一起啊，感受和这种传递爱的这种状态真的是特别好。所以呢，下半段我们回来，好了，这个生日就算过完了啊。然后呢，我其实这边也收到了很多其他的甜甜圈们的私信，所有的大家的祝福都在歌里了，也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通通都收到了。下面下半段刚好也算是借着一

人的生日，大家都可以许愿。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问问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来听我要的幸福。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哪怕是微小的幸福，看看第10001次日落，也好啊。

来自范卡的一万零一次日落。日落时分真的是一天当中我觉得最美的时段时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以前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在车上听到的，所以就把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Richard Marx, Now and Forever。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然后呢，坐着妈妈同事的车，来北京的路上，差不多就是那种黄昏时分，阳光正好，一点儿都不炫目，然后又不会咄咄逼人。下面这首歌，杰克堂任性来点的，龙宽九段。没人会像我一样，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趴在桌子上午睡，然后电波当中传来了这首歌。有多少歌是你们因为听广播而被安利了的呢？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天津话我说的还，但你看马上就不行了，不标准。对对对，一说就别人觉得我是装的。但是呢，我还是满足一下大家啊，过生日的人满足别人的心愿，你说说这个精神还可以吧？刚刚是来自龙宽九段，非常喜欢的，只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当中的他们的主打歌《没人会像我一样》。
0: 糖了个糖，糖了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

0: 可得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有时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真的。
1: 我千言万语，我我千言万语，我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换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曲名。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第一首歌来听这首《海阔天空》，这首歌是 Beyond 在日本发展期间创作的，黄家驹写下了乐队十年来的辛酸与坚持。1993年他意外离世，这首歌从此有了悲壮的底色。他早已超越了音乐的本身，成为了一种关于梦想、自由与不屈的精神图腾。毕业季 KTV 甚至是远方的十字路口，你总是能够听到有人吼出那句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1989年，陈慧娴《千千阙歌》，歌词里满满的是不舍与祝福，旋律凄美动人。当这首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同起不同词，掀起了著名的千禧之争。陈慧娴的版本最终以更广泛的传唱度成为了经典，前奏一响，就让人想起了老车站里的挥手，码头边的告别。

1988年，张国荣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犯别人。歌词写的是面对外界的纷扰的时候一种通透和从容。张国荣用他温润的嗓音把少说多做的处世哲学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一首传统的情歌，而是一首教你如何面对人生是非的哲理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整首歌一句歌词里连用了11个盒子，把那份惆怅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就是陈百强1983年所演唱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的情感写照，也是无数80后的青春回忆。

今天我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来听最后一首许冠杰1976年的《浪子心声》，这是收录在他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分量的一首歌曲。歌词里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把底层市民的无奈与豁达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后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首流行。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

0: 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9: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七里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摊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

0: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

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姚都区035786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